0: 河道、湖塘、井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仲有
1: 避免去唔熟悉嘅水域游泳，避免喺恶劣天气条件下游泳，就好似中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嘅时刻等等。仲要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嘅水域游泳啊！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2: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5: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1: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我哋嘅八点钟之后咧社会热点嘅内容啦，有伟超同荣荣啊，继续同大家讲一讲嘅，
1: 探一探啦。
0: 咁呢一个咧，我觉得咧就真系一个比较便民嘅一个活动嚟嘅，唔系措施嚟嘅，唔叫活动啦吓。咁点解咧？就喺一个老楼入边咧加装电梯咁样。
1: 系。
0: 咁啱咧，前日同我一个表哥倾偈啦，佢哋嗰个嘅旧屋咧都要系装电梯，咁佢哋就而家就摆脱咗呢个嘅要唔要卖嘅呢个嘅难题啦。卖咧又觉得层楼好似又唔系好值钱啊，系啊，即系自己蚀好多咁样。装咗电梯可能就会方便翻自己咯。但系咧，其实加装电梯都有啲嘅问题。例如就是一层的住户在阻挠啦，或者是不给装啦咁样。相信很多装电梯的用户都有这个问题嘅。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讲下啲案例啦吓。加装电梯咧本身系提升翻我哋嘅旧小区、老旧小区个嘅宜居水平嘅便民措施嚟嘅。咁有效破解咗个元凶老人嘅出行难嘅问题啦。咁但系咧亦都系涉及到咧多方嘅利益嘅主体喺施工当中咧，往往都会有呢啲嘅矛盾出现嘅。喺上海嘅宝山区。某一个小区当中咧，就发生咗一个嘅邻里嘅纠纷啦，就系加装电梯嘅时候咧，一层嘅住户就话唔得咁样，咁于是乎咧，加装电梯嘅呢个嘅住户咧，就将呢个一层嘅住户咧告上咗法庭，咁啊结果又系点样嘅咧？
1: 系啦，嗱，我哋具体嚟睇一下啦，头先嘅事件啦，就系讲咗啦，12户装啦，有10户嘅系同意咗。装电梯嘅，咁啊一户系唔同意，一户咧就系未投票，咁啊后来啦，经过呢个小区嘅业委会啊盖章同意啦，咁啊呢8户嘅，咁啊同意噶，佢哋就出资啊，并且系签订咗一啲嘅合同啊，又取得咗相关嘅加装嘅许可啦，咁啊喺呢个加装嘅过程之中，就遭到咗1楼2户嘅业主。就進行咗阻挠，佢哋阻挠係點樣咧？本身加装公司就調嚟咗挖掘机啊嘛，咁啊準備開始施工噶啦。咁啊两名一层嘅业主啦，就带埋佢啲亲朋好友一齐嚟阻住施工，咁啊导致后边嘅加装工作咧係冇办法推进嘅。咁啊商量又无果啦，咁啊加装小组啦就将呢个阻挠嘅2户啦吓，亦都係告上咗法庭啦。咁啊法庭亦都係要求啦，嗱呢一个嘅加梯嘅程序係合法嘅，咁啊被停止嘅話就係妨礙咗施工單位啊，涉嫌到我哋呢一個一樓嘅住户啦，又認為啦，咁啊加裝電梯係損害咗佢哋嘅利益，而且呢個程序係有瑕疵嘅，因此就反對電梯加裝。咁啊，法院具體係點樣去認定嘅咧？
0: 咁其實咧睇翻啦，喺成個嘅案例當中啦。

0: 法庭咧，亦都有啲嘅建議同埋一啲嘅參考價值，大家可以睇睇嘅。咁啊，根據翻咧我國嘅民法典第278條嘅規定，業主共同決定嘅事項，應當係由專有部分面積比三分之二以上嘅業主咧，係而且人數係佔比三分之二以上嘅業主嚟參與表決嘅。而同時，即係就呢件事嚟講咧，相關嘅部門咧就係作出咗一個嘅相關嘅議定，喺本案當中。該樓梯加裝電梯徵詢嘅時候咧，係除咗一層嘅兩户嘅業主以外嘅樓棟全體業主咧係同意咗嘅，所以咧加裝電梯係符合翻法定嘅程序，而法庭亦都係經過審理之後咧就認為啦，喺加裝電梯嘅程序合規嘅基礎上邊，低層嘅住户咁啊，佢應該咧要秉持翻一個就係團結互助嘅原則，為多數人嘅利益咧提供必要嘅便利。唔可以以個人嘅偏好而阻止同埋阻挠民生工程嘅推进嘅。
1: 嗯，係啦，咁法官亦都表示原告已经係通过咗合法嘅征询啦，係开得咗呢一个嘅开工备案㗎啦。咁施工嘅行为係具有一个正当性。咁后来被告由各种嘅原因啊，阻挠啊，咁又冇话各种嘅证据支持啊。咁呢啲其实都係违反咗民法典相关嘅相邻关系嘅原则，司法系唔予以確定嘅。咁同時咧，本案咧亦都係有一點要注意嘅，就係咁加裝電梯啦，佢係涉及到多方嘅協助噶嘛。咁本案當中，被告佢反覆去質疑啊，呢一個已經合規嘅程序係違反咗誠信嘅原則，損害咗社區嘅整體利益。啊，呢一度嘅話咧，其實係即係佢哋之間嘅矛盾啦，我覺得。是比较大啲嘅，但系即系我认为吓，咁本身你即系好似呢一件事嚟讲系一件好事，咁小区嘅居民嘅话，其实佢嗰啲嘅业主佢同意嘅话，咁你咪正常，你自己唔同意，咁你咪唔好阻住晒咪
0: 咯，即系其实。都是那句咧，
1: 安裝電梯又不會話阻住你嘅。
0: 係啊，頭先都話咧，就係如果係大家喺呢個嘅三分之二以上嘅人員咁已經係確認咗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低層嘅住户咧都係頭先嗰句啦，就團結互助嘅原則啦嚇。咁其實呢一件嘅案例當中咧，最終法庭一審判決咧，就被告一層嘅兩户嘅業主應該要立。即停止對加裝電梯項目嘅阻礙，令到施工方可以繼續去實施翻呢個電梯嘅加裝嘅工程。所以咧，其實呢個咧都要同大家咧就講講、
1: 分享一下，注意一下咯。
0: 但係其實我覺得你而家好多嘅鄰里關係好好噶啦，好似攞翻我頭先我表哥嗰件事咁樣啦。咁我表哥都話嘅，其實幾年前曾經有提過，咁可能當時啲叔叔伯姨姨們啦，都個。腳力仲好啦，都覺得未裝住啦咁樣，到而家覺得真係可以上落樓有啲難度啦。咁大家都係好快咁去同意嘅，同埋咧而家有好多嘅政策咧，都聽我表哥講話，而家嘅政策就係話會係平咗幾萬蚊咯。咁咧大家可能就會
1: 即係可能有補貼有優惠之類嘅。
0: 係啊係啊
1: 係。咁我喺身邊都會有呢啲類型嘅即係事件啦嚇。咁譬如話即係嗰一棟樓入邊係有一兩户佢係唔同意嘅，但係唔緊要啊嘛，係達到咗嗰個三分之二嗰個要求。咁唔同意个佢咪唔使俾錢囉，咁其他同意咁咪照安装咪
0: 係囉，即係唔俾錢，但係你就亦都唔会係直达到去你嗰度咁樣囉。
1: 係啦係啦，我哋再嚟睇下另外一个疑点先啦，呢个疑点嘅话同我哋日常嘅生活都係息息相关㗎喎，呢个亦都係关乎住我哋日常嘅人身安全嘅问题啦。讲个就係一盘嘅蚊香，一张嘅电子嚟，一夜之间啦，差啲就係令到一个家就真係化成咗灰烬㗎啦。讲个就係响浙江呢一度啦，当晚嗰阵，户主赵先生啊，因为女前一日就系被蚊咬咗，所以佢都好贴心咁帮女间房啦点咗一盘嘅蚊香嗱，并且响呢一个蚊香下边系垫咗一张纸嘅嗱，冇谂到嗱张纸就突然之间被蚊香啊点燃咗起嚟噶，火势亦都系迅速咁蔓延啦，烧咗周边一啲嘅衣物啊、床铺啊咁样，咁后来佢老婆啦就闻到一阵嘅焦味啊，逐醒咗，咁发现女间房系着咗火啦，于是乎就即刻带住小朋友啦，就跑咗出屋外，咁亦都系报咗警嘅，咁亦都系经过咗我哋消防人员嘅扑救啦，最终系未造成人员嘅伤亡。
0: 系啊，蚊香嘅中心嘅温度咧系达到800度嘅，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一啲嘅事项啦，特别系喺而家正值我哋嘅梅雨季啊，气温比较高啦，湿度比较大啦，喺啲蚊虫活跃嘅时候啦，所以大家都会习惯啊点一点蚊香，甚至咧有时候点咗就唔理啦，就即 即刻躝上床瞓覺。

0: OK， 咁样都要注意一下，因为点嘅时候咧都要摆一啲咧，唔好有啲嘅易燃物喺隔篱啦，咁样吓。咁、其实需要注意嘅就系我哋真正有效咁去防蚊咧，就唔系话等啲蚊飞到我哋嘅眼前边咧，先至去挥一挥我哋嘅点蚊拍啊点一点蚊香啊咁样。我哋都要做到就及时去清积水啦，去铲除翻咧呢一个蚊嘅繁殖嘅温床嘅。咁、另外咧，我哋都要睇翻咧，就系话可以写示五步嘅防蚊法啦。
1: 系啦，
0: 一查就系睇睇身边有冇各类嘅积水嘅容器，咁啊翻盆倒灌清积水啦。
1: 系啦，咁啊第二啦，清啦就清理环境当中散落嘅各类嘅垃圾。翻啦，头先亦都讲到咗啦，翻盆倒灌啦，将我哋各种冇用嘅一啲嘅溶积啊吓，咁啊入边积咗水嘅啊，倒咗过嚟啊，或者系直接清理咗佢。咁啊第四点同第五点可能大家会比较少听啲啊，第四点就系疏啦，要及时咁啊检查或者系疏通地面嘅排水呢一个沟渠，又或者系一啲低洼嘅积水处啦。五封。就是对于一些没办法清理的水体可以采取就是加盖等一些方式冚住它、另外也都提议建议一下最好家里的时候用一些纱门、纱窗这样进行一个隔蚊的措施、
0: 物理的、这个隔离肯定是一个最好的即是蚊香不是说不可以点都是一定是人在这里未睡觉之前点是最好的
1: 安全的情况之下点
0: OK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暂时就来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跟大家见面我们听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5: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9: 等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2: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减肥路。

0: 上小心陷阱，编剧指称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1: 阿全哥，早晨啊！
0: 哦，早晨啊，包兴，点啊？今朝饮啲乜嘢咁啊？
1: 哦，等阵先啊，等我听个电话先。系，我系。吓？我呢啲系顽固型肥本，哦，代谢激活套餐，原价9999，而家要3999，咁贵，打多个折啦，1999，听日涨价，咁你等我考虑下先吓，1999够我饮半年咖啡咯，
0: 点啊，包兄？饮咩咖啡啊？
1: 梗系我最中意嘅拿铁啦，全哥。
0: 仲拿铁？你唔系响度减紧肥嘅咩？整杯美式啦。
1: 美式寡得滞噃。
2: 我有办法。
0: 哦，阿罗伯妹，
2: 早晨啊！最省伙计对吃服务，你俾钱买拿铁，我帮你承担卡路里，双赢啊！
1: 咁不如我饮，你代我肥啦。阿罗伯妹，你无非系想呃我杯咖啡饮啫嘛？
2: 吓、啊，乜嘢呃啫？我系用物理隔离科帮你减肥啫。
1: 其实我家下有减肥神器，一刷 OK 啊，好快我就可以重回颜值巅峰啦喂！
2: 咩神器？佢神器啊？
1: 就系、是、刷牙就可以瘦10斤嘅闪电瘦牙膏，
0: 得唔得噶？你不如话。呼吸减肥法，喘下气就可以瘦。
1: 阿全哥，人哋有证书噶，仲系国际瘦身协会认证嘅添。
2: 正事，上次老板娘买过一个量子减肥仪，搞话又正事啦。后嚟上网查一下，原来系个杨子祥嘅防疫合格证咋、
1: 啊。
2: 不过佢啱啱又买咗一件减肥神器放嚟话。
1: 啊，咩嚟噶？
2: 话系乜嘢瘦身闯癫喎？粉一望就等于跑步10公里。
1: 呢、這个正，呢、這个正啊！真系减肥路上躺赢啊！
0: 乜原嚟减肥都有咁多花神噶？啊，点啊，包兄，你谂住系饮拿铁咧，定系美式咁啊？
1: 拿铁咧，仲要系大杯嘅，加糖加奶。阿全哥，唔该，续杯啊！
0: 阿包兄，你呢杯已经系第四杯咯。啊，系啦，包兄啊，
1: 嗯，
0: 你点解咁中意嚟我呢度写嘢嘅？
1: 阿全哥，你呢度啲 WiFi 快啊嘛，
0: 睇中我啲咖啡免费续杯啫啩，饮咁多唔惊肥啊？
3: 全哥，全哥，唔该，唔该，俾支水我。
0: 哦，阿 Winnie
1: 姐，
3: 系包兄。
0: 阿 Winnie 啊，啱、啱跑完步翻嚟啊？
3: 系啊系啊，啱啱跑完5公里啊！
0: 嗱嗱嗱，阿包兄，你学下人哋阿 Winnie 啦。
3: 今年啊，国家卫健委咧实施体重管理年行动啊嘛，国家嗌我哋要管理好体重，梗系要响应号召啦。
1: 响应响应，只不过咧，阿 Winnie 姐利用嗰套系土办法嚟噶。
3: 土办法？
1: 我嗰啲就高科技啦。
3: 高科技？
1: 我有闪电瘦牙膏啊！
3: 唔系啊嘛。
2: 包兄，你唔好再用你哋咩减肥神器啦、
3: 啊，
2: 大家好。
3: 系罗伯妹，咩事啊？
1: 啊，罗伯妹，你点解咁讲啊？
3: 系咯，
2: 老板娘减肥减到入耳烟啦。
1: 吓、啊，阿陈师奶冇事啊嘛？
0: 系咯系咯，阿罗伯妹，你唔系话佢买咗张瘦身床垫嘅咩？
2: 就系佢一张床垫类似，坐埋瞓瞓下漏电啊！
0: 漏电？
3: 漏电？
1: 阿陈师奶点啊？
2: 系咯。电啦，老板娘即刻荡起身要落床啦，就系嗰一下闪入只脚，咪扭只脚啦，阿肥咗上啊，佢去验啦。
0: 哦，扭亲只脚咋嘛，咁都算系不幸当中嘅大幸咯。
3: 嗯，系咯系咯，
2: 唉，上紧冻骨100压啊，又排行啊佢。唉，老板娘有害嘅，量子减肥仪已经上过档啦，减肥速效疗程又上过档。现在佢个手省床垫又彩行，
0: 呢啲减肥神器。

0: 边信得过噶？
1: 其实计我话，最有效嘅减肥神器咧，就系我哋嘅科学认知啊！
2: 阿 Winnie 姐，我嗰啲减肥牙膏都系科学制品嚟噶、
0: 哦。科学？你嗰啲啊系化学至真啊！刷牙减肥、啊、都唔知系啲乜嘢，都唔知有啲乜嘢根据嘅。
3: 都唔知点解现在又缺到呢个奇离古怪嘅减肥方法噶喎？
1: 一句讲晒啊，就系产业市场大咯。嗱，你话啦，国家都嗌你减肥、哦，就呢句说话就已经加速形成咗一个咧万亿级嘅健康产业市场啦。
0: 万亿级，
1: 系啊，
0: 唔怪得咁多人想喺呢个产业上边分一杯羹啦。
1: 其实啊，设立呢个体重管理年嘅目的咧，就系为咗全面咁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倡导科学健康嘅生活方式。要减肥嘅话，梗系要用健康嘅方式啦。
2: 阿 Winnie 姐，好似你咁日日跑5公里啊，好辛苦噶噃。
3: 就看入佢啲双周捷径嘅人，先至容易跌落陷得。
0: 嗯。轻则咧就使咗钱就唔见效果，重则咧就大大损害咗身体健康。
2: 我承认我系想走捷径，但系呢个行业咁乱，唔可以由我哋消费者嚟埋单噶嘛。
1: 咁行业咧肯定系要自我规范。减肥市场咧之所以咧鱼龙混杂，同行业准入门槛低咧都无关系噶。你有啲減肥機構啦，操作咩縮胃術呢啲項目啦，又冇醫學嘅知識，簡單培訓咧就話上崗啦。加強自律、完善規範、提升翻水準，呢啲行業啦先可以長遠發展同埋健康發展噶嘛。
2: 加強監管都好重要啊！
1: 咁梗係，
0: 我覺得咧，你哋都要清醒啲，唔好亂咁相信啲乜嘢速瘦、躺瘦嘅神話啦。平時咧，生活自律啲。健康管理自己的体重才是最重要。总之呢，要警惕减肥陷阱，科学管理体重。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减肥路上小心陷阱，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

0: 儿童专栏。
1: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今天我们的专栏将会围绕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向大家讲解当中的热点。今期上线的嘉宾是广东宏新君悦律师事务所的陈子晴律师。先同陈律师打个招呼先。陈律师你好。
3: 海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律师。
2: 陈律师，社会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大背景大环境。我们有一个疑问，在社会方面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可以怎样去保护未成年人呢？
3: 在社会方面，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了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是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不做沉默的羔羊，强化各方的报告义务。
2: 好的，麻烦陈律师的分享。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新会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生活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18个年头了。
5: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啊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住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些啊都是我的责任。
4: 在钟景亮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古井中心卫生院在2025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排名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亦显著提高。
5: 有很多的老百姓来看病都不是重病，有时可能只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的药不知怎么调整，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4: 从重症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钟景亮变的是一身八大挂上的尘土，不变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

0: 解咁嘈啊？
1: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2: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0: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2: 好办法啊！
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哎，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7: 刘伯妹啊，
8: 嗯，
7: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8: 哦，
7: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8: 防疫唔晒佢紧张噶。
9: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8: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0: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对借啊。
8: 系啊，
9: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8: 嗯，
7: 哦，咁我就放心啦。
2: 学献血唔伤身，
9: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日前，从江门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江门市外贸进出口837.2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出口720.8亿元，增长5%，进口116.4亿元，增长2.4%。前五个月，江门市前五位出口商品分别是家用电器、摩托车、印刷电路、纺织服装、船舶，上述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6%。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521.6亿元，增长4.1%；出口高新技术产品93.6亿元，增长9.2%。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活动，近日，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区地方公路服务中心、养护中心联合新会顺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县道 X533 关东线皮子村路段开展公路养护树枝修剪突发事故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一线养护人员应急避险、快速处置的能力。今年以来，新会区交通运输行业已累计开展各类安全应急演练134次。接下来，区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推进应急演练常态化，紧盯不同作业场景中的薄弱环节，不断完善响应机制和物资储备，把公路养护安全防线筑得更实更牢，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顺畅。最高人民检察院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并通报有关情况。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决定从7月1日起将签证费上调5倍。这也是该国50年来首次上调签证费。据报道，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从7月1日起，将单次访日签证费从3000日元上调至15000日元，将多次访日签证从6000日元上调至30000日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6: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葵乡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乡处处展新颜，
6: 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人，兜佢。
12: 萝卜妹啊，近排呢

0: 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0: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嘅呢一场嘅比赛 ，AC 坦奴朗拿度成为咗世界杯史上第一个连续六届嘅赛事都有入波嘅球员，而个人更加系梅开二度。呢一场嘅比赛凭借住佢呢个嘅出色表现啦，帮助住葡萄牙大胜5-1，系一扫之前佢应唔应该留喺场上边，佢应唔应该首发，佢应唔应该踢晒，甚至佢应唔应该踢咁多时间。这个的舆论，相信这场的比赛之后大家应该就要熄一熄火了。这场的比赛开波4分钟，纽奴文迪斯在左路的大脚传中，斯朗飞铲之后踢不到，失望不拍地，但是2分钟之后简西路右路再一次传中，斯朗右脚硬一硬劲射近处破网，葡萄牙6分钟领先住1-0，而这个是斯朗今届世界杯的第一局的入波，累计入波去到9个，令到他成为历史上边第一人连续6届的世界杯都有入波。斯朗入波之后被队友去围住一起嚟庆祝，当然肯定是笑骑骑啦，冇毒蛇，但是有了这个嘅赢波的起势。17分钟，葡萄牙获得了一个禁区外的任意球，咁几个球员围埋一起嚟要射啦，大家都睇住啦，个镜头都 plan 定系俾斯朗嘅，斯朗作势要射，结果系由纽尼文迪斯嚟主射破网，葡萄牙拉开到2-0嘅分差。开心咗唔够11分钟啊，28分钟嘅时间段，乌兹别克斯坦嘅根尼夫禁区外边就劲射破网，但系 VAR 睇翻之后咧，原来传播之前队友先犯规嘅，所以呢个入波无效，葡萄牙可以讲系有惊无险，震出一身汗嘅啫。39分钟，葡萄牙快速反击 ，B 费妙传去到 C 朗嘅脚下，梅开二度，领先住3-0嘅比分。C 朗喺下半场就梗系想继续争取下入波，睇下有冇机会喺呢一场嘅比赛大下舞啦。57分钟喺禁区边获得一个任意球 ，C 朗突然之间开波之前去向前慢跑，接应翻队友嘅挑起嘅波传送去到中间嘅位置，但你面对住对方嘅门将啊，尼马道夫个波咧就咁啱省中对方嘅身，未有机会获得一个嘅大舞机会。但系好在自己嘅队友比较争气，亦都好给力。60分钟，葡萄牙嘅角球攻势，祖奥菲力斯门前将个波硬一硬省中咗乌兹别克斯坦嘅后卫之后咧，门将尼马道夫咧竟然最后摆乌龙拍咗入自己嘅龙门啊！葡萄牙将个优势扩大到4-0，而列奥去到84分钟禁区内嘅劲射过网为葡军埋债，呢场比赛赢到5-0。呢一场比赛嘅大胜系确保咗葡萄牙获得一个晋级嘅机会。咁至于晋级之后有另外一个话题咯，就系、是、要拣边个嘅分组咧。咁上下半区其实完全系两个唔一样嘅走势嘅。咁当然而家去讲呢件事咧，仲系早翻些少啊。基本上要去到所有嘅比赛喺第二循环结束咗之后咧，先至可以睇清所有嘅局势。咁所以而家倾都还系早翻些少。咁至于葡萄牙去到后边嘅比赛会唔会？仲有咁猛嘅一个攻势咧，咁我哋都要期待一下嘅。有人就轻松大胜，有人就努力拗头啊！我讲紧拗头嘅就系 L 组方面嘅英格兰。喺今日凌晨4点钟嘅呢场嘅比赛，英格兰系面对住加纳嘅挑战。英格兰喺上半场占有比较多嘅控波以及系传送次数成功嘅情况之下咧，仅有嘅威胁嘅埋门只有系迪勤怀斯早段嘅罚波高出嘅啫。夏利简尼喺补时嘅射门亦都被挡出，双方半场系0-0战平。英格兰去到下半场加强咗个攻势，但系一直去到86分钟先至叫做有个威胁嘅攻势出嚟。当时力奥高怀利嘅头槌中柱，夏利简尼喺无人看管嘅情况之下补射高出，最终都未可以破门。英格兰同埋加纳互无纪录，0-0系握手言和嘅。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喺赛前大家只要赢波都可以提前出线。既然都未可以赢波的情况之下呢，就要将个悬念拉到去最后一轮啦。或者不过两班波都同积4分的情况之下呢，相信他们携手晋级的机会呢还是比较大的。咁大家对于呢几场嘅比赛你有冇咩睇法呢？都欢迎大家一起同我哋倾下偈。本节嘅内容暂时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喂，博士啊，原来呢市面上。

0: 边卖嘅提子干咧，系要洗干净先食得噶。我以前啊都冇洗就食啦，弊啦，食咗咁多细菌，我以后都唔想食提子干啦。
1: 唉，小鱼，散装提子干咧，大多数咧都系传统方法晾晒而成嘅，晾晒过程当中咧系沾有好多泥沙噶。又要经过好多次嘅人工挑选，所以会比较污糟。如果买嘅系呢种提子干，都系要洗多几次先至食啦。但系呢，如果你系正规商超买嗰种密封包装袋嘅提子干咧，一般咧就唔需要洗噶啦，大多数可以开袋即食。如果你真系唔放心嘅话，咁以后无论买边一种，最好咧洗洗再食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冤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沙堆镇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多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六月16日，沙堆镇应急办牵头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围绕消防安全、道路出行、燃气用电、防灾减灾等群众高频关注领域，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安全宣传手册。

0: 讲解家庭隐患自查、突发事件自救互救技巧。6月17日，沙堆镇组织辖区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邀请行业安全专家现场授课，结合近期各地典型安全事故复盘剖析管理漏洞，为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送上专业安全工具书。6月23日，薛社普院士珍贵实物捐赠仪式在新会书院举行，300多件院士生前手稿、书信、文献资料等珍贵实物悉数荣归故里，为家乡留下院士治学报国、心系桑梓的鲜活印记，成为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宝贵实物载体。活动现场还举办2场高质量学术交流分享会，在医学专家交流环节，远道而来的行业专家与新会本地医护骨干面对面交流研讨，结合前沿学术标准与行业发展趋势，为新会基层医疗体制科研体系建设提出针对性指导建议，为新会医疗学术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23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国务院新闻办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23日，41岁的克罗纳尔多 ·C 罗独中2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创造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怎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一种方法就是搣碎冲泡，这种方法简单粗暴，适合女汉子和比较性急的人。将整粒的小青筋搣碎，筋皮和茶叶均匀地混合，直接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那里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小青筋内含物质浸出比较快，茶汤比较厚滑，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节投茶量来控制茶汤的浓度。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大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0: 真系，阿 wing。
9: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咩礼物啊？
9: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0: 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热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知。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

0: 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 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啊，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4: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5: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6: 是啊，我阿嫂啊生 BB 年就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闪啊。
5: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4: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2: 你捐献嘅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7: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沙堆镇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多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六月十六日，沙堆镇应急办牵头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围绕消防安全、道路出行、燃气用电、防灾减灾等群众高频关注领域，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安全宣传手册，讲解家庭隐患自查、突发事件自救互救技巧。六月十七日，沙堆镇组织辖区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邀请行业安全专家现场授课，结合近期各地典型安全事故复盘剖析管理漏洞，为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送上专业安全工具书。六月二十三日，薛社普院士珍贵实物捐赠仪式在新会书院举行，300多件院士生前手稿、书信、文献资料等珍贵实物悉数荣归故里，为家乡留下院士治学报国、心系桑梓的鲜活印记，成为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宝贵实物载体。活动现场还举办两场高质量学术交流分享会，在医学专家交流环节，远道而来的行业专家与新会本地医护骨干面对面交流研讨，结合前沿学术标准与行业发展趋势，为新会基层医疗体制、科研体系建设提出针对性指导建议，为新会医疗学术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二十三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国务院新闻办二十三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二十三日，41岁的克罗纳尔多 ·C 罗独中2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创造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Vi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九八三生活电台。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莫伟婷。嗱，我哋今期节目咧，请嚟嘅单位咧就系深会区发展和改革局嘅，会同大家讲下啦，深会区十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噶。咁我哋节目咧会喺 FM98.3深会电台，同埋咧就系我哋深会加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咁我哋节目期间咧会系开通我哋节目嘅热线电话66129999，咁大家都可以拨打我哋呢、这个。热线电话啦，同我哋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你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是、shmsrx63.com。OK， 咁下边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几位上线嘉宾吓，佢哋分别系深会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晶晶，深会区发展和改革局规划综合股股长孟丽君，深会区发展和改革局经济体制改革与信用建设股股长冯玉华，在这里欢迎三位嘉宾。赵局你好。
2: 嗨，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赵晶晶，很高兴今天。

0: 市民都想了解一下我哋区啦，15/55规划编制嘅背景啊，以及目前嘅进展情况系点样嘅。咁下边先请嘅赵局同我哋介绍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十五五这五年呢，十分的关键，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那新会作为江门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主引擎和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科学的编制并有效的实施我们新会区的十五规划，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那区委区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个规划的编制工作，2024年10月就成立了我们新会区的十五规划的编制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启动了十五规划，把新会区的规划纲要的编制作为重点工作，并多次专题研究部署和批示。那区发改局呢，也根据区委关于制定新会区十五规划的一个建议，统筹起草了规划纲要。规划纲要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东大湾区发展的相关的重要讲话作为根本的遵循，注重把握新形势，适应新变化，落实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并紧密结合新会的实际情况，对十五时期新会发展的目标方向是什么，前进动力在哪里啊，战略举措重点任务重大项目有哪一些，重大等重要的问题呢，做出明确的回答以及系统的部署。那为了高质量的推进规划的编制呢，编制小组也加强前期的研究，深入到各镇街村以及重点行业企业实地调研，听取意见建议，组织召开规划编制的工作会议等等，先后经历了多轮的意见征求修改啊，所以最后呢形成了我们的规划纲要的草案，在区的16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6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那目前呢，省市的规划纲要也先后印发公开，那我们区的规划纲要呢，也在做好跟上级的规划的衔接之后啊，正式印发了，敬请期待。
0: 好嘅，唔该晒赵局吓。咁啊，讲起14/55呢5年咧，系不平凡嘅5年。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啦，喺14/55期间，我哋新会区系取得点样嘅成绩？下边请阿赵局同我哋介绍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下面简单也回顾一下我们区14/55的一个成绩单啊。那过去5年，新会的经济总量年均增速是5.5%，那成为了我们全市首个千亿的强区。2025年呢，我们的GDP 呢是超过了1076亿元，占全市的比重呢是1/4，在城市发展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的提升，那先后也上榜了中国工业百强区、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等多项的国家级的榜单，跃居全国高质量发展区百强区第37位，连续14年争先进位。畅联大湾区的交通网络方面也优化升级了，枢纽地位不断提升，高快速路通车总里程突破了210公里，是13/55期末的2.6倍。那招商引资成果也非常的丰硕啊，累计引进的项目连续5年排名全市第一啊，其中中创新航啊、恒生新材啊等重大的项目相继落地。那制造业方面呢，进一步提升，现代化的产业集群不断壮大，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规模超过了400亿元，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现代农业跟食品产业的集群规模也超了200亿元。那特色农业呢也蓬勃发展，在新会陈皮连续3年登顶了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的榜首，全产业链产值呢，从2020年的102亿元增长到现在的283亿元。文旅品牌也更加的响亮啊，我们在全国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区里面是排第67位啊，成功创建了广东省的全域旅游示范区。那其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呢，获评了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在城乡发展方面也更协调啊，归峰汇城成为了我们全市首个经济总量超过500亿元的镇街，双水、衙门、古井、思前等镇的经济总量也突破了80亿元，并上榜了全国的千强镇。在民生方面也不断增强，教育均等化水平进。

0: 步提升，新增公办学位近20000个，卫生事业加快发展，获评了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区，就业基本盘稳固，社会保障更加完善，绿色发展的特色也越来越突出，社会大局也持续安全稳定向好。
1: 嗯，好嘅，唔該曬趙局長嚇，咁同我哋回顧咗咧14/5以嚟咧，我哋深會取得嘅成績啊，咁下邊咧，我想問一下孟股長啊，咁喺我哋深會區咧15/5規劃當中，有冇話設定嚟緊呢5年嘅一啲藍圖目標咁樣咧？
2: 嗯，好的，主持人，在我區的15規劃綱要當中呢，是明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的，一是高質量的發展邁入新台階，主要的經濟指標增速呢高於省市的平均水平。全区的经济实力进一步的跃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突出成效，发展新质生产力取得新的突破。二是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转化成效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能力显著增强。三是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县镇村发展潜力活力充分的激发，培育更多的百亿经济强镇，打造更多的全国千强镇、全省百强镇、特色名镇，建设一批村新民富的和美乡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取得扎实成效。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成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服务实体经济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五是枢纽门户地位全面巩固，站产城融合发展格局全面的构建，以枢纽新城为核心的城市空间进一步优化，多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呢也更加的完善，新会作为珠西交通枢纽门户的地位更加凸显。六是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的践行，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回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七是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省市平均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更加的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的提升。八是绿美新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循环经济发展效能更高，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九是发展的安全基础更加牢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的防范化解，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显著提升，法治新会、平安新会建设达到更高的水平。
1: 嗯，好嘅，唔该晒孟局长吓。咁啊，我哋都知道咧，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咧，系我哋工作嘅重点吓。咁啊，深中通道开通以嚟啦，咁我哋同港澳啊、大湾区其他城市嘅互动合作，亦都不断咁深化。咁我想请啊冯部长同我哋讲讲啦，15/5时期，我哋深会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有啲乜嘢发展思路同埋工作计划咁样咧？
3: 好嘅，主持人。15/5時期咧，深會將緊靠大灣區1.2地嘅前身定位，將深會發展咧融入國家嘅戰略全局，打造咧深港合作主平台同埋服務港澳嘅橋頭堡，促進深會同大灣區城市咧向深度協同發展嘅。要素互聯互通方面咧，就會加速推進同大灣區城市基礎設施嘅硬連通、規則機制嘅軟連通同埋灣區居民嘅深連通。畅通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通，为产业联动发展、居民的交流营造优质的条件。例如在交通方面，支肇高铁将在2027年开通的，开通了之后，江门站到珠三角枢纽机场只需要大概半个钟，就实现了轨道和航空的无缝衔接，推动了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都可以实现一个钟就可以通达的，進一步提升了江門的珠西綜合交通枢纽地位。重大合作平台方面呢，就是高標準地推動銀湖灣濱海新區的建設，建成呢就是國際節能環保產業集聚地，以及面向港澳居民和世界華僑華人的引資創新平台，高水平地規劃建設深港經濟開發區，加快推動啟動區的建設， 實現園區開發咧，從局部突破咧到

0: 整體躍升的跨意識發展。深化區域協調方面呢，當然是搶揸大橋經濟發展的機遇，推動區域優勢互補，推動區域協同地發展。一就是探索建立更加密切的港澳合作模式，全面深化產業、科技、就業、教育、醫療、養老、人才等領域的合作，推動和港澳資源優勢互補，支持港澳科研成果在生活轉化落地，優化港澳跨境通辦專區的服務，為港澳同胞和企業跨境投資、生活、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二就是推動和灣區城市的合作，做深做實，加強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協作和項目的招引，鼓勵和深圳、廣州、佛山、東莞等高校、科院、企業共建一些重點的實驗室、驗證平台、中試平台等。三就是加快珠西都市圈一體化的建設，協同推進深南 高速以及江珠高速、南門大橋等項目的規劃建設，促進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聚焦先進的製造業、新材料、現代農業和食品、低空經濟等領域，開展招商引資和產業鏈的協同，深化旅遊、養老、就業、人才培養等領域合作，攜手打造基礎設施一體高效、產業協作互補、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的現代化都市圈。
1: 謝謝馮局長。剛才就聽到了我們區15規劃綱要的一些情況，出現了很多本地的朋友或者有意向來我們生活投資的企業，其實都很想知道一下，在我們生活15時期產業發展方向、發展重點、都會有哪一些呢？下邊請趙國同我們介紹一下。
2: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十五时期啊，新会将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群链一体化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二加三加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那二呢，是指现代轻工纺织和现代农业与食品两大支柱的传统产业啊，产能换新、提质升级，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品牌化作为核心的转型方向，实现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的根本转变。规划鼓励造纸以及纸制品、金属制品、纺织服务、纺织服装、红木家具等现代的轻工纺织重点行业呢创新发展模式，加快与新技术、新材料和文化创意、时尚等融合，培育全国乃至国际的一个知名的品牌，也支持陈皮产业、水产养殖产业、健康产品产业等向精细化管理、高质量发展去转型，提升产业的附加值，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延伸拓展，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那三呢，就是指先进制造装备、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提升发展能级，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急剧发展，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支柱、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呢，主要向核心加配套突破，推动船舶与海工装备、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装备等等，去提升核心装备和关键零配件的一个研发和制造能力。在新能源产业方面呢，是向这个创新加应用去跃升，加快新能源电池、硅能源等技术与模式创新，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以及规模以规模化应用，带动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和产业的一个体系的完善。在新材料产业呢，向高端加绿色优化，促进石化新材料、现代建筑材料以及新材料产业加强高端化的一个产品的开发，提升绿色低碳生产水平，推动珠西新材料集聚区打造一流的新材料产业集聚区。那四呢，就是指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健康、低空经济等四个前沿的产业方向，积极承接和强化与先进城市的合作，强化创新协同跟场景的培育，因地制宜的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打造新的经济的增长极。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大力发展半导体以及

0: 集成电路产业，健全覆盖电子材料、电路制造、智能设备等领域的一个产业生态。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方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产学研用联合攻关，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校联合去开展软硬件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开发工业机器人、护理康养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产品。新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呢，要加快布局，依托新会陈皮产业、南药种植等的产业基础啊，大力拓展特色中药、健康食品、大健康等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低空经济方面呢，积极引进整机和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企业，鼓励新能源电池、金属制品、智能装备等产等企业呢，去拓展无人机零配件研发，积极开拓低空经济多元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与旅游、农林植保啊、监测巡检啊、城市管理等多方向去融合发展的。那刚才呢是制造业的一些规划的介绍，那同时呢新会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视，那下面呢请孟股长也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服务业方面的一些发展的思路。
1: 好，感谢您。
2: 好的，那十五时期呢，新会也坚持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持续的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导服务业集聚化、专业化、高端化的发展。一是呢，全方位的加强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那就会大力的发展科技服务、工业设计、软件信息服务、商务服务、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现代物流等等服务，加大市场主体的培育力度。积极的去引进行业的龙头企业呢，在新会设立地区总部或者功能性的机构，鼓励发展研发设计、供应链的管理、品牌的运营和资本运作等业务，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急剧发展，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第二方面呢，就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的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促进现代商贸、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体育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的扩量提质，推动优质生活服务的遍及可及，惠民与兴业协同共进，优化提升钢州文化旅游商业步行街、文华广场、万达广场、时代 ITC 等商圈，大力的发展即时零售、首发经济、夜间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的新模式。那么以上呢就是新会十五时期的服务业产业发展的一些方向和思路。
1: 好嘅，唔该晒赵局同埋孟股长啦，同我哋做咗咁详细嘅介绍吓。OK， 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讲下咧，就系我哋新会区十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噶吓。咁我哋针对呢个话题咧，记者系有上街进行随机街访嘅。咁下边嚟听下第一个街访，咁睇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3: 依家人口老年化加快，请问十五期间生活在养老方面有咩动作？
1: 的确好多市民啦都好关注啊。我哋而家咧人口老龄化咧，亦都系比较之快一啲啦。咁啊，亦都想了解一下，十五期间啊，我哋新会区咧喺养老方面会唔会啲咩动作或者计划咁样咧？下边我哋请阿孟股长同我哋讲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十五期间呢，我区将会加快的建成覆盖全面、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完善长期的照护托养啊、日间照料啊、医养结合、助餐配餐、居家上门服务等养老的服务，更好的去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也会呢加强养老服务设施网络的建设，提质升级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完善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优化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布局，提高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度，推动家庭啊、旅游景区啊、宾馆饭店等场所进行适老化的改造，完善无障碍设施和服务的设备，提升老年人生活的便利性。还有呢，就是会促进医养结合，鼓励新会区养老中心提升医疗康复和养老休闲服务的水平，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的协同合作， 进一步的加快构建高品质的养老服务。

0: 体系。
1: 嗯，好嘅，唔该晒吓。嗱，咁啱先咧，我哋几位嘉宾咧就围绕我哋区咧十五规划编制工作咧就做咗一个详细嘅介绍啦。咁喺呢个介绍嘅过程当中啦，其实有一个关键词咧系被反复提及噶，就系我哋嘅民营经济。咁下边咧都想请阿赵局同我哋讲下啦。啊，点解我哋咁重视民营经济嘅呢？
2: 啊，好的，主持人。那习近平总书记啊，多次强调了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壮大发展。那民营经济活，则全局活；民营经济兴，则全局兴。所以说，民营经济是我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生力军。那以下也有一些数据也可以说明的。我们说，全国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的一个五六七八九的经济份额。那五六七八九是什么呢？就是说，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一个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啊，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的数量。那这个也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具体到新会区呢，我们从工业来看啊，我们全区现有的民营工业企业有5000多家，占全区的工业企业数量的98%。啊，所以其中啊1元以上的民营工业企业也有200家。那归上的民营经济工业总产值占比超过了全区的一半。可以说呢，民营经济就是推动我们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科技创新和主引擎和以及稳定就业的一个压舱石。没有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就没有我们新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从国家到省市近年来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
1: 嗯，好嘅，唔该晒赵局吓。嗱，我哋今期节目落到哪去讲下咧，就系我哋深会区十五规划纲要嘅编制情况吓，同埋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噶。咁啊，节目期间啦，大家可以拨打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吓，6612999，同我哋咧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你亦都可以将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啦，就系、shmsrx63.com。咁我哋呢一 part 咧就先到呢度啦，稍后时间去我哋广告客户嘅声音啦，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我哋转头再见。
3: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深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早上11:30，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8: 深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普法速递由深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7: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0: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的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看到的热点背后藏着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吗？为什么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 在公共

0: 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搭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有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睇嘅系行为嘅性质，对公共秩序嘅破坏情节系咪恶劣？呢起嘅案件咧系法治社会嘅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唔系法外之地，暴力冇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哋成日讲安全感，安全感系从边度嚟呢？就系嚟自于恶有约束，弱有保护，规则有刚性。唔冲动，唔施暴，遇事先守法，既系保护别人，亦都系保护自己。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9: 好嘅，咁啊，欢迎大家继续翻嚟我哋嘅民声热线吓，欢迎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节目。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讲下啦，深水区1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同埋咧就系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方面嘅话题噶。咁啊，节目期间咧，我哋亦都系欢迎大家咧透过我哋嘅热线电话6612999吓，咁同我哋咧就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咁我哋节目咧今日就请嚟咗啦，我哋深水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吓，我哋副局长赵晶晶，同埋咧就系规划综合股股长孟丽君，以及咧就系经济体制改革与信用建设股股长冯玉华做下我哋嘅节目噶。咁喺上半 part 啦，咁啊，我哋嘅赵局长咧就都同我哋讲及到咧，就话诶呢个15嘅规划编制工作吓。咁啊，而期间咧亦都有提到呢个民营经济嘅。咁啊，我哋都知道咗点解吓，我哋咁重视民营经济，因为咧民营经济咧就系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嘅生力军。咁啊，从国家到省市啦，近年嚟咧其实都有密集咁出台咗一啲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嘅法律法规同埋政策措施，为我哋嘅民营经济咧保驾护航噶。咁下边咧，我想请马股长同我哋去介绍一下啦，呢啲从国家到省市出台嘅呢啲重要嘅政策，好吗？
10: 啊，好的。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呢简要的梳理一下国家省市近年来呢制定的一些支持民营经济的一些政策的措施。先从国家层面来说，近年来呢，国家陆续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等政策，尤其是2023年以后呢，明显的加码，从顶层的意见、专项的法律到配套细则一系列重要的文件，特别是有两个里程碑式的顶层设计。那么一个是2023年的7月呢，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民营经济31条。首次呢，以最高规格的文件明确了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提出了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 全面落实公平竞争等核心要求，政策的制度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第二个呢，就是去年的五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这是我国的第一部专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将两个毫不动摇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法定化，确定了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三个原则。可以说，这一部法律呢，给广大的民企吃下了法定的定心丸。再来看一下省级层面，那2024年的一月呢，省委省政府就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也就是广东民营经济30条，主要是聚焦放开市场准入，推进公平竞争，鼓励参与混改，支持科技创新四个方面，着力培育壮大一批优质的民营企业。那2025年还陆续又出台了广东省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广东省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若干措施等多部法规，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那我们再从市的层面来看呢，2024年3月呢，印发了江门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共33条。从促进公平准入、强化要素支持等方面呢，也提出了措施，包括设立了江门企业家日。那2025年的10月呢，出台了江门市促进民营企业发展10条措施，这个呢，就是我市最新最系统的民营经济促进政策。那10条措施呢，也涵盖了链式精准招商、骨干企业的培育、服务业的倍增、上市培育、参与混改、民间投资、技术攻关、品牌创建等方面。回顾这些政策呢，从国家到省市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特点，都是奔着企业的痛点和堵点去的，也覆盖了企业从开办、融资、创新到退出，整个全生命周期。目的呢，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民营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9: 嗯，好嘅，唔该晒万股长吓，咁啊，睇嚟咧，我哋国家省市三级嘅政策咧，亦都非常之好啊。咁既然咧出台咗咁多好政策啦，咁我哋生活呢边系点样去落实嘅咧？有冇出台相应嘅配套措施咧？赵局，
11: 嗯，那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新会区呢，始终还是坚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将国家和省市的政策转化为本地化可操作的一些具体的行动的。那目前呢，对一个地区来说，好的营商环境呢是最大的吸铁石，也是城市最核心的竞争力，也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土壤。那为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市的民营经济10条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呢，推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的结合，今年5月，新会区是印发了江门市新会区2026年的优化营商市场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那方案是聚焦了优化产业生态、加强社企的服务以及完善市场体系3大的重点领域，提出了19条的具体措施，是为了促进各类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那下面呢，由冯股长为大家介绍一下方案的核心的内容。
9: 嗯，好嘅，唔该。
12: 好嘅，下面我就简要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吓。第一个板块咧就系优化产业生态嘅，这个就系所谓嘅水土环境啦吓。土地方面咧，我哋系推行交地即动工、验收即发证嘅，支持分期支付地价款，产业链关联嘅企业咧可以联合攞地、联合建楼，咁上下游咧就可以做邻居，降低咗沟通同埋物流嘅成本嘅。人才方面咧，就系深化80,000英才回南业行动，落实葵乡人才10条，拓展一事多证，鼓励校企咧共建10份基地，探索人社部门咧联合企业，自此开展一个技能人才嘅评价，咁企业认可嘅技能证书咧，政府亦会认可嘅。融资方面咧，就系强化正银企嘅对接啦，推行专研同绿色通道，扩大信用贷啦、首贷啦、续贷啦，建立上市后备库，一企一策培育，鼓励银行咧提升跨境嘅服务。数据方面，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有序咁开放蒸汽啊、航道气象啊等公共数据，为啲企业生产调动啊、市场研判咧提供一啲精准嘅支撑嘅。 物流方面咧，就係鼓勵倉儲咧同本土企業合作啦。

0: 组合港嘅通关模式，支持新回港咧同大型嘅航运企业合作。应用场景方面咧，就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定期发布供水清单，鼓励政府首购同埋优先采购，发展首店经济。产业链方面啦，就系搭建电子同埋上下游企业嘅交流平台，支持中小企业针对大企业嘅配套需求咧，开展一个技术嘅攻关，促进大中小企业咧融通畅新嘅。第二个板块就系加强嘅涉企服务啦。审批方面咧，就以事项最少、速度最快为目标，形成清单咧向社会嚟公布嘅。推進高效辦成一件事，推動 AI 加政務服務，提升一個政務的效能。登記自銷方面，就推行過轉企直接變更，只是保留原的字號和信用代碼。跨省遷移前流程網辦、前程通辦，落實簡易自銷的制度。工程審批方面，就是落實同意馬上辦、不同意報上一級的機制，推行開工一件事和聯合驗收一件事並聯辦理。公共設施方面咧，就係推廣數碼用電、循環辦電，推行水電氣網聯合報章一件事，推動工業園區嘅水電氣抄標到户。增值服務方面，上線惠企政策服務系統，引進專業嘅服務機構，提供個性化嘅支持，發展生產性嘅服務業。納稅方面，建立一企一策紅利帳單精準推送。推行智能審批和綜合申報集成，只付稅費一次確認，即時辦結。政企溝通方面，12345熱線咧就係一小時響應，一日出方案，七日就辦結。對符合條件的政策咧，實行免薪即響嘅。第三個板塊就係完善市場體系啦。新業態准入方面咧，就係加快生物製造啦，培育低空經濟啦，支持智能聯網汽車喺無人配送啊、景區接駁啊、物流運輸等場景嘅應用，符合產業方向嘅都會敞開大門嘅。公平競爭方面啊，加強反不正當競爭執法，推廣前流程電子招標投標、遠程異地評標同埋雙盲嘅評審。信用服務方面，喺醫療、養老、旅遊、金融等領域實施信用加嘅工程。信用修復咧係一口受理一次辦成嘅，一張信用報告咧就替代一堆嘅證明，前面推行雙書同達。技術市場方面咧，對接廣州啊、深圳、香港啊等嘅科創資源咧，鼓勵龍頭企業聯合發榜，探索科技成果咧先使用後付費。產權交易方面咧，就係拓展許可、轉讓、拍賣等處置嘅途徑，推動碳排放權嘅交易。另外咧，而家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公眾號咧又開展咗營商環境企業滿意度嘅問卷調查啦，所以歡迎各個企業咧積極參加，一齊使嗰個營商環境辦得越嚟越好嘅。
1: 嗯，好嘅，唔該曬房股長咁詳細一個嘅介紹啊嚇，咁啊對於咧啱先咧我哋幾位嘉賓啦，同我哋介紹咗嚇國家、省市三級嘅呢啲相關嘅政策。咁啊對於呢啲政策咧，支持我哋嘅民營經濟方面啦，如果大家有啲咩建議或者好嘅即係或者建議意見嚇，咁都可以咧透過我哋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公眾號嚇，咁入邊咧亦都有一個問卷調查嘅噃，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積極參與啊，一齊咧就係建議。牽測啊，令到我哋嘅營商環境越嚟越好噶。嗱，咁啊，講到呢度，我想問下趙局啊，咁啊，其實我哋啱先講咗咁多政策，可能大家最關心嘅就係有咗呢啲政策，我哋生活民營經濟嘅發展啊係點樣咧？企業咧有冇實實在在嘅獲得感？想請阿趙局同我哋介紹一下啦，目前我哋生活民營經濟嘅一啲嘅發展情況噶。
2: 好的，主持人。那在各级政策的共同驱动下呢，新会区的民营经济还是呈现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的。2025年呢，全区的经营主体总量呢已经突破了40万户，经济韧性基础也是比较扎实的。那825家的规上工业企业里面呢，民营经济的主体也占比超过了80%，是我们工业经济的一个压舱石。那企业创新的活力也不断凸显。那我区15家的企业呢，名列省制造业的500强。A 股上市的企业有3家，国家级的专新特新的小巨人企业有7家，那其中重点小巨人企业有1家。广东省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有5家，高新技术企业呢373家，省级的专新特新小企业呢146家， 市级的专精特新企业有221家，都是稳居在全市第一的一个数量的。

0: 那2026年，新会呢将从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着手，加大企业的服务力度，确保各级政策在新会得到一个落实有力啊、有效的转化，坚持纳新扶老啊、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用实际的行动持续激发民营经济的一个活力，促进我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
1: 嗯，好嘅，唔该晒赵局吓。那么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我哋深会区1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同埋咧就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一个话题嘅吓。咁啊，针对呢个话题咧，我哋记者系有上街进行随机街访。咁下边咧嚟睇下我哋市民嘅问题，咁睇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2: 你好，我睇相关报道话，依家有应用场景创新措施，想了解一下，好似智能装备之类嘅小企业可唔可以参加？点样申请呢？
1: 咁啊，針對呢一個市民所諮詢嘅話題咧，我覺得都有少少專業啊。佢話咧有應用場景創新措施嚇，咁、好似佢哋啲智能裝備之類嘅小企業可唔可以參加咧？咁如果可以的話，又點樣去申請咧？咁下邊請啊馮副長同我哋講講。
3: 好嘅。簡單嚟講咧，應用場景就係俾啲新技術、新產品揾一個試驗田嘅，即係好似頭先街坊嗰度啊，貴公司係做嗰、那個、智能裝備嘅。咁如果有個公司或者一個景區或者工廠願意先用你嗰個設備，幫你跑啲數據啊、調下參數啊、做一下宣傳啊，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應用場景嘅創新嚟㗎啦。咁應用場景嘅創新係面對所有嘅有需求、有能力嘅企業同埋團隊，所以係唔分大細嘅。從國家到地方啦，應用場景嘅創新政策咧就已經係前步咁鋪開㗎啦。舊年國務院咧就印發咗加快場景培育同埋開放嘅實施意見啦，明確咗可以促進各類嘅市場主體公平高效咁參與一個場景嘅資源配置同埋開發利用嘅。而省級方面咧，就今年又出台咗一個加快應用場景創新工作嘅方案。然後市級嗰度咧，今年二月份亦發布咗一個第一批嘅應用場景嘅機會清單嚟嘅。咁目前深會下就係、是、以人工智能場景作為揸手啦，推動數字經濟同埋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嘅。頭先講到係點樣參與呢，就主要有三個渠道嘅。第一個呢就係、是、一個關注機會清單啦。江門市呢就會動態發布一個應用場景嘅供需清單嘅，定期咁公布嗰個應用場景嘅機會清單同埋能力供給清單，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嘅公眾號嘅一啲相關嘅發布內容。第二個呢就係、是、直接參加一個對接活動啦。江門市咧係不定期咁舉辦一個應用場景嘅供需對接會嘅，咁直接現場就可以對接噶啦，咁就打通供需之間一個信息差嘅問題。第三個咧就係、是、主動反饋需求啦。咁如果大家有新嘅供需場景嘅應用咧，就可以直接同我哋發改局反饋聯繫嘅。我哋嘅聯繫方式係6669036嘅。我哋是非常歡迎各類的市場主體積極參與這個應用場景的創新，共同推動更多的創新成果從實驗室走向應用場景的。
1: 好的，謝謝馮局長。大家呢如果好像剛才所說的這樣，你都希望可以參與到這個這個應用場景的創新的一些工作當中的話，都可以關注一下我們，因為看回我們發改局方面都有這個公眾號會發布相關的一些內容，大家先關注。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什麼需要諮詢的話，都可以就是撥打我們發改局的一個聯繫電話，他們的聯繫電話就是666903666906的，也是非常歡迎大家積極參與。同樣剛才我們在介紹我們在促進我們民營經濟發展這方面，我們國家、省和市出台的相關政策和扶持措施的過程當中，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或者真實的想法的話，都可以積極反饋給我們區發展改革局的。大家都可以登錄到關注到我們的江門市發展改革局公眾號，裡面也有這個關於開展營商環境企業滿意度問卷調查的，大家都可以在裡面填寫一下關於你的一些意見和建議的。 OK， 看看大中時間，今天節目也來到尾聲了，最後也請趙局和我們做最後的總結。
0: 非常感謝民生熱線以及廣大的市民朋友。那营商环境呢优化呢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将持续的落实各项的政策措施，构建人民满意的高效能的服务型政府，让每一位在新会投资兴业的企业

0: 业家都感到贴心的服务啊，同时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的意见啊，谢谢。
1: 嗯，好嘅，唔该晒我哋今日咧区发展改革局啦，三位嘉宾啊，赵局啦，同埋孟股长同埋冯股长一个咁详细嘅讲解，令到我哋对啊十五规划啦，我哋生活呢边嘅一啲嘅详细嘅规划情况一个更加有一个进一步嘅了解吓。嗱，咁啊，我哋下一期节目咧将会喺7月8日播出嘅，咁到时咧上线嘅单位咧就系深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咁啊到时咧会同大家讲下啦，点样令到我哋嘅企业群众办事系更加省心噶噃。好嘅，咁。我哋今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喂，钟哥，听讲你准备开间针织印染厂、哦，
6: 陈后生出嚟搏下咯。
5: 印花同埋洗版过程当中有废水产生噶、哦，你做足功夫未噶？
6: 放心啦。保护绿水青山，人人有责，我一定将污水处理达标之后再排放嘅。
5: 咁你嗰个排污许可证办好未㗎？吓、
6: 啊、做足排污嘅处理都要去办许可证嘅咩？
7: 睇嚟呢钟哥呢仲唔係咁了解呢相关嘅规定㗎。咁啊请教一下我身边嘅呢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8: 咁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嘅规定呢，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如果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呢，是不得排放污染物的。
7: 那没有这个排污证会受到怎样的处罚的？
8: 对于无证排污这些行为呢，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咁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嘅咧，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系可以责令停业关闭。如果排污单位拒不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喺接受监督检查嘅时候弄虚作假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以上20万以下嘅罚款。
7: 所以无证排污最高可能系处罚100万。个排污单位一定要系依照翻法律规定啦，去申请取得呢个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情况之下，唔好去排放污染物啦。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9: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0: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11: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12: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13: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11: 嗯，呢种感觉就是比中奖仲开心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9: 热血行盟期待你的加入。
14: 18楼真的好高啊！
15: 喂，你真的生病啊？
14: 救命啊！垃圾桶在哪啊？
15: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4: 哎呀，
15: 人生衰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6: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沙堆镇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多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六月十六日，沙堆镇应急办牵头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围绕消防安全、道路出行、燃气用电、防灾减灾等群众高频关注领域，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安全宣传手册，讲解家庭隐患自查、突发事件自救互救技巧。六月十七日，沙堆镇组织辖区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邀请行业安全专家现场授课，结合近期各地典型安全事故复盘剖析管理漏洞，为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送上专业安全工具书。六月二十三日，薛社普院士珍贵实物捐赠仪式在新会书院举行，300多件院士生前手稿、书信、文献资料等珍贵实物悉数荣归故里，为家乡留下院士治学报国、心系桑梓的鲜活印记，成为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宝贵实物载体。活动现场还举办2场高质量学术交流分享会，在医学专家交流环节，远道而来的行业专家与新会本地医护骨干面对面交流研讨，结合前沿学术标准与行业发展趋势，为新会基层医疗提质、科研体系建设提出针对性指导建议，为新会医疗学术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23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国务院新闻办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23日，41岁的克罗纳尔多 ·C 罗独中2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创造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嘅呢一场嘅比赛，基斯坦奴·朗纳度成为咗世界杯史上第一个连续6届嘅赛事都有入波嘅球员，而个人更加系梅开二度。呢一场嘅比赛，凭借住佢呢个嘅出色表现啦，帮助住葡萄牙大胜5-1，系一扫之前 佢应唔应该留喺场上边，佢应唔应该守法，佢应唔应该踢晒，甚至佢应唔应该踢咁多时间嘅呢个嘅舆论啦。相信呢一场嘅比赛之后咧，大家应该就要熄一熄火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开波四分钟啊。纽奴文迪斯在左路的大脚传中，斯朗飞铲之后踢不到，失望不拍地。但是两分钟之后，简些路右路再一次传中，斯朗右脚硬一硬劲射近处破网，葡萄牙六分钟领先住1-0。而这个是斯朗今届世界杯的第一局的入波，累计入波去到九个，令到他成为历史上边第一人连续六届的世界杯都有入波。斯朗入波之后被队友围住一起来庆祝，当然肯定是笑骑骑啦，冇毒蛇，但是有了这个的赢波的起势。17分钟葡萄牙获得了一个禁区外的任意球，几个球员围埋一起来要射啦，大家都看住啦，镜头都 plan 定是给斯朗的。斯朗作势要射，结果是由纽尼文迪斯来主射破网，葡萄牙拉开到2-0的分差。开心了不够11分钟啊，28分钟的时间段，乌兹别斯坦的根尼夫禁区外边就劲射破网，但是 VAR 睇翻之后呢，原来传播之前队友先犯规的，所以这个入波无效，葡萄牙可以讲是有惊无险，震出一身汗的。39分钟葡萄牙快速反击， B 费妙传去到 C 朗的脚下，梅开二度领先住3-0的比分。 C 朗在下半场就梗是想继续争取下入波，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一场的比赛大下帽啦。57分钟在禁区边获得一个任意球，斯朗突然之间开波之前向前慢跑，接应翻队友的挑起的波传送去到中间的位置，但你面对住对方的门将尼马道夫的波就咁啱省中对方的身，未有机会获得一个大帽机会。但是好在自己的队友比较争气，亦都好吸力。60分钟葡萄牙的角球攻势，祖奥菲力斯门前将个波硬一硬省中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后卫之后，门将尼马道夫竟然最后摆乌龙拍了入自己的龙门，葡萄牙将个优势扩大到4-0。而列奥去到84分钟禁区内的劲射过网，为葡军埋债，这场比赛赢到5-0。

0: 今日凌晨四点钟嘅呢场嘅比赛，英格兰系面对住加纳嘅挑战。英格兰喺上半场占有比较多嘅控波，以及系传送次数成功嘅情况之下咧，仅有嘅威胁嘅埋门，只有系迪勤怀斯早段嘅罚波高出嘅啫。夏利简尼喺补时嘅射门亦都被挡出，双方半场系0-0战平。英格兰去到下半场加强咗个攻势，但系一直去到86分钟先至叫做有个威胁嘅攻势出嚟。当时力奥高怀利嘅头槌中柱，夏利简尼喺无人看管嘅情况之下补射高出。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喺赛前大家只要赢波都可以提前出线。既然都未可以赢波嘅情况，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喺赛前大家只要赢波都可以提前出线。既然都未可以赢波嘅情况之下咧，就要将个悬念拉到去最后一轮啦。或者不过两班波都同积四分嘅情况之下咧，相信佢哋携手晋级嘅机会咧，还系比较大嘅。咁大家对于呢几场嘅比赛，你有冇咩睇法咧？都欢迎大家一齐同我哋倾下偈。本节嘅内容暂时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8: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9: 系啦，嚟关注一下啦，系气象部门发过嚟嘅呢个最新嘅天气提醒先。目前我哋区啦局部地方系有雷雨云团发展啦，咁预计今日中午到下午嘅天气咧系唔稳定噶，咁局部咧会有一个雷阵雨，咁请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啦，以及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噶。未来我地区啦，咪总体都系比较炎热高温啦，咪间中嘅阵雨或者雷阵雨啦，咪大家亦都系要小心提防。另外我地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呢系正在生效嘅，咁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今次嘅天气预报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

爱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心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心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心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去到罗坑，讲下石咀临时家庙。石咀临时家庙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罗坑镇石咀村委会东侯里，始建于清代雍正十一年，即是公元的1733年，在乾隆三年，即是公元的1738年竣工，光绪21年，即是公元1895年拆旧扩建，在光绪23年，即是1897年重建落成。睇翻石咀临时家祠，呢座祠堂坐北向南，现存三路四进，通面阔23米，通面深64米，建筑占地面积为1472平方米，后楼通高10.1米，砖木结构，硬山顶，屋脊为龙船脊式同埋博古脊式互相结合，简板瓦屋面，青砖墙身，头门前立面以花岗岩石立脚。门口两侧有石包台，前檐布梁木雕十分之精美，前天井地面铺麻石块，两右为卷棚顶，共成九冧，中堂为17步架，两格为台梁式，前部有石栏板圆形木柱，后部有平门挡中，后天井两侧为两落卷棚顶，后堂供奉祖先牌位为17步架，后楼文斗阁两层封火山墙，两路建立多间的厢房，硬山各冧式梁架，砖墙食重，西壁镶有四代清代的古碑，记载家庙兴建历史以及神龙牌位。这个家庙建筑规模较大，建筑工艺十分精湛，古碑当中也都记载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2012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7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6: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8: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减肥路上小心陷阱。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14: 阿全哥，早晨啊！
13: 哦，早晨啊，包兴，点啊？今朝饮啲乜嘢咁啊？

0: 哦，等阵先啊，等我听个电话先。系，我系。吓，我呢啲系顽固型肥本。哦，代谢激活套餐，原价9999，而家要3999，咁贵，打多个折啦。1999，听日涨价。咁，你等我考虑下先吓。1999够我饮半年咖啡咯、哦。
1: 点啊，包兄，饮咩咖啡啊？
0: 梗系我最中意嘅拿铁啦，全哥。
1: 仲拿铁？你唔系喺度减紧肥嘅咩？整杯美式啦。
0: 美式寡得滞噃。
2: 我有办法。
1: 哦，阿萝卜妹，
2: 早晨啊，最省伙计。对吃服务，你俾钱买那些，我帮你承担卡路里，双赢啊！
0: 咁不如我饮，你代我肥啦。阿萝卜妹，你无非系想呃我杯咖啡饮啫嘛？
2: 吓、啊，乜嘢呃啫？我系用物理隔离法帮你减肥啫。
0: 其实我家下有减肥神器，一刷 OK 啊，好快我就可以重回颜值巅峰啦喂！
2: 咩神器括神器啊？
0: 就系刷刷牙就可以瘦10斤嘅闪电瘦牙膏，
1: 得唔得噶？你不如话呼吸减肥法喘下气就可以瘦。
0: 阿全哥，人哋有证书噶，仲系国际瘦身协会认证嘅添。
2: 正事，上次老板娘买过一个量子减肥仪，搞话又正事啦，后嚟上网查一下。原来开个杨子祥嘅防疫合格证咋、
0: 啊？
2: 不过佢啱啱又买咗一件减肥神器放嚟话。
0: 啊，咩嚟噶？
2: 话系乜嘢瘦身床垫喎？粉一望就等于跑步10公里。
0: 呢、这个正，呢、这个正啊！真系减肥路上躺赢啊！
1: 乜原嚟减肥都有咁多花神噶？啊，点啊，包兄，你谂住系饮拿铁咧，定系美式咁啊？
0: 拿铁咧，仲要系大杯嘅。加糖加奶。阿全哥，唔该，续杯啊！
1: 阿包兄，你呢杯已经系第四杯咯。啊，系啦，包兄啊，
0: 嗯，
1: 你点解咁中意嚟我呢度写嘢嘅？
0: 阿全哥，你呢度啲 WiFi 快啊嘛。
1: 睇中我啲咖啡免费续杯啫啩，饮咁多唔惊肥啊？
3: 全哥全哥，唔该唔该，俾支水我。
1: 哦，阿 Winnie
0: 姐，
3: 系宝庆。
1: 阿 Winnie 啊，
3: 嗯，
1: 啱啱跑完步翻嚟啊？
3: 系啊系啊，啱啱跑完5公里啊。
1: 嗱，阿包兄，你学下人哋 Winnie 啦。
3: 今年啊，国家卫健委啦实施体重管理年行动啊嘛，国家嗌我哋要管理好体重，梗系要响应号召啦。
0: 响应响应，只不过咧，阿 Winnie 姐利用嗰套系土办法嚟噶。
3: 土办法，
0: 我嗰啲就高科技啦。
3: 高科技，
0: 我有闪电瘦牙膏啊。
3: 唔系啊嘛。
2: 包兄，你唔好再用你
1: 哋
2: 咩减肥神器啦，大家好。
3: 哎，萝卜妹咩事啊？
0: 啊，萝卜妹，你点解咁讲啊？
3: 系咯，
2: 老板娘减肥减到入耳烟啦。
0: 吓，阿陈师奶冇事啊嘛？
1: 系咯系咯，阿萝卜妹，你唔系话佢买咗张瘦身床垫嘅咩？
2: 就系佢一张床垫类似，作埋瞓瞓下漏电啊！
0: 漏电？
3: 漏电？
0: 阿陈师奶点啊？
3: 系咯，
2: 咪电啦！老板娘即刻弹起身要落床啦。就系嗰一下，闪入只脚，咪扭只脚啦，啊肥咗顺啊，佢去验啦。
1: 哦，扭亲只脚咋嘛？咁都算系不幸当中嘅大幸咯。
3: 嗯，系咯系咯。
2: 唉，上紧冻骨100压啊，又排行啊佢。唉，我班娘又害嘅，量子减肥仪已经上过档啦，减肥速效疗程又上过档，现在佢个手省床垫又彩行。
1: 呢啲减肥神器边信得过噶？
3: 其实计我话，最有效嘅减肥神器咧，就系我哋嘅科学认知啊！
0: 阿 Winnie 姐，我嗰啲减肥牙膏都系科学制品嚟嘅。
1: 科学？你嗰啲啊系化学至真啊！刷牙减肥都唔知系啲乜嘢，都唔知有啲乜嘢根据嘅，
2: 都唔知点解现在。

0: 讲啲奇力古怪嘅减肥方法噶喎，
1: 一句讲晒啊，就系产业市场大咯。嗱，你话啦，国家都嗌你减肥，就系呢句说话就已经加速形成咗一个咧万亿级嘅健康产业市场啦。
2: 万亿级，
1: 万亿级啊！
2: 唔怪得咁多人想喺呢个产业上边分一杯羹啦。
1: 其实啊，设立呢个体重管理年的目的咧，就是为了全面咁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减肥的话，梗系要用健康的方式啦。
3: 阿 Winnie 姐，好似你咁日日跑5公里啊，好辛苦噶噃。
0: 就系入佢啲双周捷径嘅人，先至容易跌落陷啫。
2: 嗯。轻则咧就使咗钱就唔见效果，重则咧就大大损害咗身体健康。
3: 我承认我系想走捷径，但系呢个行业咁乱，唔可以由我哋消费者嚟埋单噶嘛。
1: 咁行业咧肯定系要自我规范。减肥市场咧之所以咧鱼龙混杂，同行业准入门槛低咧都无关系噶。你有啲減肥機構啦，操作咩縮胃術呢啲項目啦，又冇醫學嘅知識，簡單培訓咧就話上綱啦，加強自律、完善規範、提升翻水準，呢啲行業啦先可以長遠發展同埋健康發展噶嘛。
3: 加強監管都好重要啊！
1: 咁梗係，
2: 我覺得咧，你哋都要清醒啲，唔好亂咁相信啲乜嘢速瘦、躺瘦嘅神話啦。平時咧，生活自律啲。健康管理自己的体重才是最重要。总之呢，要警惕减肥陷阱，科学管理体重。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减肥路上小心陷阱，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中午12: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8: 喂，博士啊，原来咧市面上边卖嘅提子干咧系要洗干净先食得噶。我以前啊都冇洗就食啦，弊啦，食咗咁多细菌，我以后都唔想食提子干啦。
9: 唉，小鱼，散装提子干咧，大多数咧都系传统方法晾晒而成嘅，晾晒过程当中咧。是沾了很多泥沙的，又要经过很多次的人工挑选，所以会比较污糟。如果买的是这种提子干，都是要洗多几次才吃了。但是呢，如果你是正规商超买那种密封包装袋的提子干，一般就不需要洗的了，大多数可以开袋即食。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那以后无论买哪一种最好咧，洗洗再食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密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1: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0: 啊，好办法啊。
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1: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

0: 你，流到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回讲到济公行啊唱啊唱啊行啊，行到出大街，见到前边围住一大堆人，围到密质质嘅。济公一睇，咦，乜嗰度怨气冲天啊！济公系神仙下凡，乜都睇透睇穿噶嘛。故事一睇就嗌：哎呀，哎呀，阿弥陀佛，和尚唔去救人，系边个去救啊？济公几步就行到埋去。唉，各位，谢光谢光谢光谢光，在后面就逼到上前面，只见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年纪三十零岁，但是一表斯文，知个铺打扮就寒酸咯。那件衫就钉钉补补，那顶帽就烧穿个大窿，面色苍白，抱着个婴孩。个婴孩约莫一岁左右，那个书生就耷低头喺处嗌：各位，我呢个婴孩出世一年零两个月，佢阿妈死咗三日，我无力抚养，眼睇住要饿死啦，边位善心人中意就抱去啦？呢个系乜人嚟嘅呢？点解要将亲生骨肉送俾人呢？原来这个人叫做马佩贤，是常州府常熟院人士，自幼在家读书，知书识墨，自手无搏鸡之力，一无所长，娶妻周氏，自他因为功名不顺，坐食山空，一份家业就冇晒，搞到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又撞正灾荒，两夫妻呢就带着个细仔逃荒来到临安城，就住在一个老朋友吴伯周屋企。那吴伯周呢是在西湖旁边出租艇仔被人来游湖的。咁佢同马佩贤两个呢就好有交情啊。见到马佩贤咁凄凉，就留住佢喺处住，仲叫佢帮自己管数。今日每日搵返二三百钱，咁亦勉强维持住夫妻生活喺啦。点知做咗冇几耐，西湖出咗四家恶霸，专门喺西湖嗰度抢劫妇女。头一家大恶霸呢，就係秦丞相嘅细佬花花太岁王圣仙。相传呢，秦桧呢本来係姓王㗎噃，是过继俾秦家啫，所以王圣仙呢就是秦丞相秦桧嘅亲兄弟嚟嘅。哇，佢依仗住大佬嘅权势，横行霸道啊，时时带埋班打手去游西湖。一见到有年青美貌嘅女子，就叫打手去抢，咁啊搞到人心惶惶，边度有人敢去西湖玩先得噶？咁啊，吴伯周嗰啲艇仔呢就冇人租啦嘛。马佩贤呢就冇嘢做啦，两餐就难以维持。咁马佩贤个老婆呢系个贤惠之人，佢就对丈夫讲：

唉，依家咁艰难，不如你喺屋企看住个苏克仔，我出去同人哋做洗马、补衣服、洗衫，搵翻啲嚟维持家计都好啊。嗰、那个马佩贤就粒声唔出，佢老婆就一扑眼泪，将个仔交俾马佩贤，然后出去搵工做。马佩贤坐度越谂就越唔顺。哎呀，男子汉大丈夫，连老婆仔女都养唔到，要靠老婆去做工嚟养自己，成何体统？有乜面目去见人得啊？越谂就越心乱，一咬牙，抱起个仔就想去跳西湖，日死了之。嗰马佩贤平时都冇乜抱细佬哥噶嘛。依家抱住个仔，强手强脚，个苏阿仔就哑哑哑咁啊，要喊啦嘛！马佩贤一听啊，心都酸晒，眼泪啪啪声流落嚟。唉，自己冇本事，死咗就算啦。个神问仔啱啱出世一年，跟埋自己去死，咁掂人心啊？唉，好啦好啦，唔好连累佢啦，不如将佢送俾人，我再去死系啦。马佩贤就抱住个仔嚟到十字街头，一连嗌咗几声，便为好心人嚟抱走呢个细路啊！嗌嚟嗌去都冇个人应啊！喺济公旁边呢，有个白衣公望咗轮个细蚊仔。啊！呢、这个细佬哥生得眉清目秀，我又无儿无女，不如抱翻去收养吧啦。啱啱想行上前去抱细佬，济公啊问一问佢，细细声讲：喂喂喂，老伯，唔济得过噶，千祈咪济啊！你抱走个细佬，咁个老豆就跟埋你扯。过几日佢阿妈又嚟买，成日问你攞银，成日嚟睇个细佬哥，你点应付啊？咪上当啊！嗰、那个白衣公一听，系噃，咪制啦，咪制啦。过咗阵，依然冇人要个细佬，济公咧就上前几步，喂喂喂，咁啦，冇人要。我嚟要啦，将个细路俾我啦。和尚，你系出家人，你要我细路哥做乜呢？有用乜冇用啊？我收佢做徒弟啊！嗰、那个马佩贤呢，本嚟狠心要将个仔送俾人，至真系到生离死别，个心又唔舍得噃。摸咗两下细路哥个头壳，叹咗口气。哎呀，和尚，呢、这个细路依家仲食紧奶，咁你点养得掂呢？点，我自有办法咧，唔系我点敢抱翻去、啊？嗰、那个马佩贤咧一扑眼泪，抱住个仔，动笃企企喺度唔识喐。济公就细细声问佢：喂，马佩贤，你又讲个老实话啦？呢、这个细佬哥嘅阿妈系唔系真死噶？马佩贤就愕然啦。济公啊，蒙起双眼望实佢：你咪呃我，我就住喺你隔篱，你系住喺吴伯州屋企系嘛？马佩贤一听就更加惊啦！哎呀，乜佢知道我名，又知道我住喺边度，乜都清楚晒嘅。马佩贤就讲：和尚啊，和尚，佢阿妈系未死，知我唔系呃人噶，我唔系呃人噶，我不过系乜咧？你系走投无路，好，等我指条路俾你。等你夫妻见面，一家人好好地过日子系啦。马佩贤听见济公咁讲，我心啊谂：啊，这个和尚乜都清楚晒噶吓，
唔系一个普通和尚嚟噶噃。唉，自己横早啊死路一条，撞下运，跟住佢系啦。济公就拍一拍马佩贤膊头，嚟嚟嚟，跟住我去啦。行咗一阵间，行到间酱园铺，济公就揞咗三文钱，买咗嚿咸酸菜，又去隔篱嘅菜摊一文钱就买咗两条大蒜，跟住又买咗五个馒头。行咗几步脚，见到街边呢有档狗肉档，济公呢就行埋去企喺度唔走啦。嗰个卖狗肉嘅呢就觉得奇怪啦，乜有个和尚企喺度睇住啲狗肉嘅，佢就想同和尚讲笑啦。喂，和尚。点啊！我啲狗肉靓咧，啊，请求你食下。那个济公啊笑咗，嘿，啱晒，我最中意食狗肉噶。你啲狗肉啊，确系靓啊，香喷喷，嘿，实好生意啊。那个卖狗肉听到济公咁讲啊，心中欢喜，真系送咗嚿狗肉俾济公。济公就闻两闻，嘿呀！好啊，真系靓啊！喂，商量下咧，不如你送多嚿俾我啊，好事成双啊嘛！嗰个卖狗肉嘅咧，听到佢咁讲，啊谂住自己啱啱开档嘅和尚又咁好口，哎呀，算啦，俾多嚿佢喺啦。济公咧就白白攞咗两嚿狗肉，一直就去到凤山街。凤山街尾咧有间大屋，门前咧。张灯结彩，居马盈门。原来呢是临安城头等大富户铁面大王郑红今日办喜事。佢阿妈七十大寿，咁郑红是有钱有势嘅人物嚟嘅。佢阿叔呢喺外省做总兵，佢自己又系武进士，交游广阔。今日老太太做大寿，临安城上至公侯，下至贫民百姓都嚟送礼拜寿，十分热闹。济公嘅徒弟赵文会同苏北山亦都嚟咗，真系高朋满座，客似云来。郑红呢就望到氹氹转，喺住招呼人客。忽然间，家人就攞咗份礼单入嚟报。三清庙的广慧师傅前来拜寿，郑红的心想，我平日同这个广慧都素无往来，他这么客气呢？拿那张礼单来看看，只见上面写着银烛一堆，寿土全堂，寿酒一程，寿面一盒，寿帐一幅，山羊四只。郑红见人家送这么厚礼，亦不便推搪，就即刻出门口去迎接。只见那个广慧师傅咁样五十零岁，着得十分光鲜。这个广慧啊，是个势利之人，见到郑红有权有势，他就想来攀附权贵，想托下大脚，搵啲好处，故此送咁厚礼嚟。咁啊，郑红见到人家送咁多礼嚟咧。只好招呼入客厅坐，大家客套一番，就同啲客人咧要闲谈。赵文慧同苏北山就讲起灵隐寺济公和尚嘅本事，嗰、那个广慧咧就唔抵得镜啊，佢就插嘴啦：，你哋讲个济公，我识得佢，即系个疯疯癫癫嘅和尚啊嘛，有乜本事得噶？我同佢师傅好熟嘅，讲起辈分啊，佢仲系我徒弟个辈咧。佢啊，佢成日想跟我学嘢，成日咁嚟哀我。我边度得闲教啲咁嘅人啊？哎呀，赵文慧听到咁讲啊，心中火滚啦。哎呀，你咁讲法，我师傅系你徒弟，咁我咪变你徒孙？仲话我师傅冇本事，我第日先同你呢个光头算账。嗰阵咧，忽然间听到门外边有人大声嗌：
拜寿叔。

0: 禮啊，我嚟拜寿送禮。哎，师傅嚟啦，师傅嚟咗啦。原来呢，嗰个济公同埋马佩贤啱啱嚟到郑家门口，济公呢就同马佩贤静静浸浸讲咗几句。嗱，你呀，你一住等我啊。总之呢，人哋叫你做乜你都应承，听到吗？马佩贤岌一岌头就抱住个仔喺外边等啦嘛。济公呢就行上台阶大声嗌：哎呀，各位辛苦辛苦啦。看门个老家人呢就行出嚟问：边位大驾光临啊？一见见啲济公一身破破烂烂嘅和尚，以为佢系嚟乞米化缘嘅。嗰个老家人就大声喝住：喂喂喂，和尚，人客都未嚟齐，都未有攞入席，乜你咁早就嚟噶？嘿，你要啲菜头菜尾，等阵间先嚟啊嘛。你咪乱噏啊你！我哋嗰嚟要菜头菜尾嘅咩？我系专程嚟拜寿噶，我系为咗老太太生日，特意送咗四样礼嚟咧。看门个老家人一谂，系噃，我哋主人乐善好施，平日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嘅，遇见穷人一定去周济嘅。啊，或者我哋主人对呢个和尚有个咩大恩大德，今日佢特意嚟报答噶噃。那个老家人就问：和尚，你是哪间和尚寺的？我是灵隐寺的。那你的礼物呢，是自己带来啊，还是一阵间找人抬来啊？使不抬啊，我自己带晒来呢。好好好，那就多烦你拿出来，等我们入去禀报了。济公就在身上揞出五个馒头、两条大蒜、一嚿咸酸菜、两嚿狗肉，就递俾个看门个老家人。那个老家人就成个恶晒：喂喂喂，你想做乜啊你？冇乜啊，我请老夫人食蒜头、送狗肉、咸菜夹馒头，好和味啊！那个人嬲到真系头壳顶出烟，哎呀，你个和尚，你今日嚟混吉咩？老夫人山珍海味都食到够，啊食你呢啲咁嘅嘢啊！一手就将啲馒头劈落地下，啊附近有两只狗就扑过嚟抢食，济公就快啲执翻几个馒头，然后赶咗啲狗走，一边赶狗就一边闹：啊，你两只畜生，你话你两只畜生食咗馒头，咁啊老夫人食乜？那个看门嘅就更加火滚啦，要赶济公扯。济公就大声嗌：我系嚟拜寿送礼噶，我嚟拜寿送礼啊！济公喺外边嗌呢，里边赵文慧、苏北山一听就认得系师傅把声，快啲就赶出大门口嚟迎接。师傅，你嚟咗？哎呀，咩事咁大声嗌啊？我嚟同老夫人拜寿。啊！佢哋嫌我着得破烂，唔俾我入去。今日啊，最后嘅礼系我嗰份礼咧。嗰阵咧，郑红亦出到嚟啦。赵文慧就对郑红讲：呢位就系我时常对贤兄讲嘅灵隐寺济公法师。哦，原来系姓曾，久仰久仰，今日相会真系三生有幸。今日是老夫人千秋诞辰，我是特意来拜寿送寿礼的。那郑红为人虽然十分好客，至今日是母亲大寿，今日来的都是达官贵人，这个和尚破破烂烂，哎呀，怎请他入客厅坐的？知他又是赵文慧的师傅来的嘛。咁点好呢？郑红心中七上八落，犹豫不定。啊，那个和尚要睇穿睇透咁噶嘛？嘿，郑员外，唔使客气啦，我系嚟送礼拜寿啫。你哋客厅 高亲贵友咁多，嘿，我烂身烂世，衣服都冇件，点入得客厅坐噶？好啦好啦，我讲下就走噶啦。郑红听见咁讲，心中欢喜，啊，呢个和尚真系识趣啦。只有睇在赵文慧面上，又不得不假装客气，讲翻几句应酬嘅说话。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0: 科学献血，上身。
11: 刘伯妹啊，
12: 嗯，
11: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12: 哦，
11: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2: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3: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2: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肾对接啊。
12: 系啊，
13: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12: 嗯，
11: 哦，咁我就放心啦。
12: 科学献血唔伤心，
13: 定期捐献更精神。
4: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3: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1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5: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15: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15: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沙堆镇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多形式普及安全知识。连日来，辖区企业自主开展安全宣教工作，厂区车间显眼位置悬挂安全横幅，张贴警示海报。其中，江门市大光明农化新会有限公司组织危化品泄漏应急实战演练，员工全程参与泄漏处置，人员疏散，设备关停，全流程实操。各村驻村工作组、网格员开展进门入户专项宣传，上门向居民发放防风、防汛、防震、森林防火、交通安全等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近期，睦州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的巨峰葡萄迎来丰收。据介绍，受前期阶段性降雨影响，今年葡萄成熟期略有延后，但整体长势喜人，亩产可达2000斤左右，采摘周期将持续至8月底。依托葡萄特色主导产业，南安村打破以往传统零散种植、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微薄的现状，小小葡萄成为村级富民新村的核心支柱产业。与此同时，种植基地优先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带动村内数十户农户增收，助力村民实现家门口务工务农双向增收，成为全镇落实百千万工程、推进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23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昨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

0: 长 11.6%， 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翻番。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吉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你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有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5: 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好嘅，今日嘅加点娱乐嚟到一点到三点钟嘅时间，收定我哋嘅 FM 98.3加点娱乐，同时可以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嘅吓，搜索呢个星动93，星动动力嘅动，星动93，同我哋一齐嚟关注今日嘅热点资讯啦。嚟到今日6月24日星期三嘅时间啦，呢个钟数一般我都会问你系啱食完饭定系忙碌紧工作当中咧，啊亦话咧好似我咁啊，有时候咧都会偶尔开下小差噶，个心唔知飘咗去边啊。其实呢个时间咧，我哋更加需要咁样嘅节奏啊，因为啦嚟到晏昼啊，休一休息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听一听歌嘅话，俾自己有更加充分嘅理由啦，忙碌喺下昼嘅节奏当中，俾到更好嘅身体休息嘅时间自己啊，咁样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嘅状态 keep 到最好。食完饭之后啊，玩玩手机会中意睇啲咩资讯呢？有朋友就会留意自己，平时关注开嘅一啲嘅手办有冇新货翻啊，或者自己关注一啲剧集咧有冇新嘅资讯出到嚟啦？自己中意嘅边一位艺人啊，有冇开演唱会呢？今日喺加点娱乐当中啊，同你哋一一嚟关注啊，睇下有冇你中意嘅

继续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关注到我哋今日嘅热点话题，好多同我哋嘅艺人嘅动态有关嘅资讯啦，都系霸屏不断啦。登上热搜嘅内容啊，系呢段时间嘅各种演唱会嘅资讯。你中意边个歌手？佢开紧演唱会啊？

踏入2026年之中，华语乐坛的常青树刘德华依然保持着高密度多维度的工作节奏，影视音乐舞台公益fans 陪伴多线并行。你发现华仔还没有放慢脚步，始终都是以自律的心态和勤勤恳恳的一个工作态度真诚以待，兼顾事业初心和万千歌迷的期待。所以这段时间都 feel 到他2026年仍然是动作不断的。从全新的单曲典藏的演唱会碟片就是这个 CD 啦，再到年底的一个红馆演唱会的筹备啦，电影和舞台剧的布局，再到持续落地的慈善行动啦，每一份的最新动态都收埋着他几十年不变的坚守和善意。收音机旁边有没有他的歌迷朋友啊？在5月份他推出了自己的全新励志单曲《非凡》，时隔两年推出单曲上线之后迅速引爆全网，成为现象级的治愈金曲。整首歌是融入这个轻摇滚的编曲的，上线半个月全网相关播放量突破千万，大家都去搜索一下这首歌，去关注一下他的新品。然后是去到这个6月18号一个的华仔天地38周年纪念日推出的一张巡回演唱会蓝光典藏套装，时隔15年亲自全程监制这一套的影音产品，全球是限量3333套，每一套是配备着专属的独立流水编码，还要远赴德国专业压制。当时这个专辑出来就开售当日就大批的歌迷提前5个钟排队等的了，怎知那一天就遇到一个暴雨预警，短短2-3个钟头都仍然是抢手的，3000多套就一下就卖晒了，见到歌迷遗憾落空，官方即刻就加推一个普通版出来。所以你发现呢，就是来自他们主办方和他个人都好，对粉丝一贯的态度就是事事有回应的一个温柔。这一套的 CD 不单止是巡演纪念的，更是为2026年的年底香港红馆方面的演唱会提前预演，用实体的藏品是流传相当奔赴的温暖。所以如果你都有关注开他的演唱会作品的话，这一张的 CD 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到了，去到年底的时间红馆的演唱会你又会不会加入到其中，同佢一齐啦，唱响每一只歌咧。

演唱会的主题是今天 is the day， 其实早在2024年7月份已经在上海站开跑了，一路唱到2025年横跨内地多个城市和海外站，而踏入2026年华仔依然没有停低，巡演开启了这个海外的最终章。大家都最关心的就是内地会不会再有返场啊，目前官方仲未有这个2026年内地站的安排，所以之前错过内地站的尝试的朋友，如果想看真的需要多加留意一些票务平台，如果有消息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在这个时间再跟大家讲讲关于华仔方面的一些其他的资讯，就是他除了演唱会之外，自己还致力于在这个的慈善行动当中，公益的日常就是他的日常，坚持向善而行，平衡事业和家庭演艺工作之外，公益始终是他从未间断的日常。今年的四月份受邀参与麦当劳儿童慈善马拉松30周年活动，会见到他啦，真系陪住患病儿童做手工互动游戏，咪仲有福克公益嘅歌曲《没有翅膀的天使》嘅 MV 啦。坦言就话，时隔14年再度参与亲子慈善，希望持续传递温暖啊。多年嚟佢带领住自己嘅一个粉丝团队啦，都系常态化开展一啲敬老啊、助学啊同埋救灾募捐啊，将偶像嘅正向影响力咧系转化为实实在在嘅善意。生活入边嘅佢同样都系一样啊，作息规律，常年坚持健身，对自己真系好负责噶。所以有时候偶像嘅力量就系咁样啊，点样去用几十年嚟嘅行动咧，去诠释彼此之间啊同 fans 之间嘅珍贵的双向奔赴，在他身上可以见到这样的赤诚和热爱。另外还有一位被称为乐坛的常青树的一位歌手都有最新的消息出来，之前都有跟大家讲过的，就是他的演唱会内容，不知道在这一次的演唱会上面他还可不可以劲歌热舞呢？我对他完全不会抱有怀疑的态度的，但是最终出来的效果又如何呢？我觉得能够见到他在这个岁数再次登台，唱足这么多个钟已经

0: 歌名叫做《80岁后》啊，会唔会俾到一啲启示你呢？喺到时演唱会嘅现场，又会唔会唱响呢首歌呢？嗱，佢嘅《银河岁月40载》巡回演唱会其实都横跨咗好几年噶啦。咁今次嘅时间咧出嚟嘅啊新嘅主题咧又唔同咗吓，叫做《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嗱，海报设计方面咧都好有意思嘅吓，就系、是、横跨住吓承载住吓佢演艺生涯入边最深刻嘅两大纪念嘅里程碑。首先系1984年咧红馆举行嘅首个个人演唱会啊，谭咏麟84演唱会，同埋1994年啊，克服万难在喺呢个大球场啊举行嘅谭咏麟94年纯金曲演唱会，所以今次嘅海报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吓，揾一揾，几有意思嘅，复刻咗当年啦系两个演唱会嘅经典元素，见证佢嘅辉煌演艺历程。
1: 总相信以后岁月仍然能分享。
0: 关于呢一次演唱会嘅安排方面啦，阵间点会钟翻到嚟加点娱乐同大家嚟详细讲讲啦。啊，犀利嘅地方就系佢将会连续举办好几场，哈哈，哇！呢、這个岁数仲要连续举办，犀利啊！俾个大拇指佢。咁但系点样安排法呢？阵间点会钟翻嚟加点娱乐继续关注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2: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下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相聚一下
16: 心开朗。
1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9: 下周一点半，
0: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0: 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先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二种方法就是凿窿嚟冲泡，尽显中庸和谐之美。具体用茶针在小青筋上面嚟凿若干个孔，尽量做到均匀分布即可，然后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嗰度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出嚟嘅小青筋内含物质浸出速度适中，茶汤整体品质稳定，耐泡度高。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2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们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2: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3: 呢啲咪讲默契咯。
2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24: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
1: 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一场的比赛，基斯坦奴·朗拿度成为了世界杯史上第一个连续六届的赛事都有入球的球员，而个人更加是梅开二度。这一场的比赛凭借着他这个的出色表现，帮助着葡萄牙大胜5-1，是一扫之前他应不应该留在场上，他应不应该守法，他应不应该踢晒，甚至他应不应该踢这么多时间的这个舆论。相信这一场的比赛之后，大家应该就要熄一熄火了。这一场的比赛开播4分钟，纽奴文迪斯在左路的大脚传中，斯朗挥铲之后踢不到，失望不拍地。但是2分钟之后，简车路右路再一次传中，斯朗右脚硬一硬劲射近处破网，葡萄牙6分钟领先住1-0。而这个是斯朗今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入波，累计入波去到9个，令到他成为历史上边第一人连续6届的世界杯都有入波。斯朗入波之后被队友去围住一起来庆祝，当然肯定是笑骑骑啦，冇毒蛇，但是有了这个的赢波的起势。17分钟，葡萄牙获得了一个禁区外的任意球，几个球员围埋一起来要射啦，大家都睇住啦，个镜头都 plan 定系俾斯朗嘅。斯朗作势要射，结果系由纽尼文迪斯嚟主射破网，葡萄牙拉开到2-0嘅分差。开心咗唔够11分钟啊，28分钟嘅时间段，乌兹别克斯坦嘅根尼夫禁区外边就劲射破网，但系 VAR 睇翻之后咧，原来传波之前队友先犯规嘅，所以呢个入波无效，葡萄牙可以讲系有惊无险，震出一身汗嘅啫。39分钟，葡萄牙快速反击，比费妙传去到 C 朗嘅脚下，梅开二度，领先住3-0嘅比分。C 朗喺下半场就梗系想继续争取下入波，睇下有冇机会喺呢一场嘅比赛大厦帽啦。57分钟，在禁区边获得一个任意球，斯朗突然之间开波之前向前慢跑，接应翻队友的挑起的波传送去到中间的位置，但你面对着对方的门将尼马道夫的波就咁啱省中对方的身，未有机会获得一个大帽机会。但是好在自己的队友比较争气，亦都好吸力。60分钟，葡萄牙的角球攻势，祖奥菲力斯门前将个波硬一硬省中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后卫之后，门将尼马道夫竟然最后摆乌龙拍了入自己的龙门，葡萄牙将个优势扩大到4-0。而列奥去到84分钟，禁区内的劲射过网为葡军埋债，这场比赛赢到5-0。这一场比赛的大胜是确保了葡萄牙获得一个晋级的机会。至于晋级之后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要选哪个的分组呢？上下半区其实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走势的。当然现在去讲这件事还是早返些少，基本上要去到所有的比赛在第二循环结束了之后才可以看清所有的局势，所以现在谈都还是早返些少。至于葡萄牙去到后边的比赛会不会仲有咁猛嘅一个攻势咧，咁我哋都要期待下嘅。有人就轻松大胜，有人就努力拗头啊！我讲紧拗头嘅就系 L 组方面嘅英格兰。在今日凌晨4点钟的这场的比赛，英格兰是面对着加纳的挑战。英格兰在上半场占有比较多的控波以及传送次数成功的情况之下，仅有的威胁的埋门只有是迪勤怀斯早段的罚波高出的，哈利简尼在补时的射门都被挡出，双方半场是0-0战平。英格兰去到下半场加强了个攻势，但是一直去到86分钟才叫做有个威胁的攻势出来。当时力奥高怀利的头槌中柱，哈利简尼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补射高出，最终都未可以破门。英格兰和加纳互无纪录，0-0是握手言和的。那么这一场的比赛呢，其实在赛前大家只要赢波都可以提前出线，既然都未可以赢波的情况之下呢，就要将个悬念拉到去最后一轮啦。或者不过两班波都同积4分的情况之下呢，相信他们携手晋级的机会呢还是比较大的。那大家对于这几场的比赛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呢？都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倾下偈。本节的内容暂时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
4: 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4: 夏日蝉鸣，
1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23: 拥有明媚好心情。

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继续嚟关注歌手演唱会嘅资讯啦。讲到谭咏麟谭校长呢段时间嘅演唱会内容咧，将会喺九月份同我哋见面啦。之前咧，佢都发咗呢个嘅预告出嚟噶啦，就话九月红馆见。嗱，回首过去啊，谭咏麟喺1984年红馆举行首个个人演唱会《谭咏麟84演唱会》，乃至1989年咧红馆连开38场嘅《谭咏麟89浪漫演唱会》。这个歌手啊，在红馆连续开歌唱的最高纪录，至今仍未有歌手能够超越的。谭咏麟上一次在红馆开演唱会几时呢？是2015年的谭咏麟银河岁月40载，至今已经有11年了。今年2026年，这一场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它不单止是一场演出，更加似是和歌迷极具历史意义的聚首。讲到校长演绎过嘅歌真系好多啊！有人统计过啊，超过1000首嘅，咁当中大家耳熟能详嘅歌啦，都可能有成几百首啊！每一首歌都收埋住每个歌迷心中嘅你的歌、我的故事啦。出咗名系石歌迷嘅谭咏麟啦，回应咗歌迷多年嘅期待，制造咗呢一个嘅演唱会啊，希望喺歌单上面啦，能够满足嗰个歌迷的要求，最终决定是以双主题双歌单的一个模式的呈现，将更多的金曲和回忆用最完整的音乐和演出答谢每一个支持他的歌迷。目前来讲最新的消息就说这个演唱会内容可能会连开好几场，所以由9月11号到这个18号到20号之间，时间方面是8点左右的，红馆的演唱会通常都是这个时间的。而每一次的演唱会要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声音去助力的。除了是各个艺人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之外啦，去关注到他的演唱会之外啦，还有一些的新作品出来啊。谭咏麟今次同样都有做到这个操作啦。6月22号啊，零点全平台上线了一首新歌啊，同步推出了杜比全景声的版本。这首歌叫做《我在意》。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主创团队啦，就真的是我们很熟悉的朋友啊。编曲和这个作曲啊，都是谭咏麟本人啦。而填词呢，就是刘德华和李克勤啊，两大天王首度联手为他合写歌词，这个梦幻联动，这首歌你一定要来关注一下啦，歌名叫做《我在意》。

哇，真系超正，歌名叫做《我在意》，真系要将佢收入你嘅歌单啊！千祈唔好错过呢首靓歌。佢嘅定位咧就系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即系今次咧将会喺九月份同我哋见面嘅演唱会嘅压轴谢幕曲。有冇机会去到现场啊？最后一首听呢首歌咧啊，其实咧一直以嚟啊，佢好多演唱会嘅一个压轴歌咧，都系会用嗰个讲不出再见啦。但系咧，你会发现咧，如果今次系选咗呢首《我在意》，佢一个好好嘅承接作用嘅，作为人生巡回终极篇章嘅收尾作品啦，系成为两代人嘅情怀续篇。如果系能够喺现场听到嘅话，我谂呢一份嘅礼物咧，就真系谭校长送俾各位歌迷最温柔嘅总结啦。又跳出咗爱情嘅框架，你有冇发现啊？佢系以歌手同埋歌迷之间长久嘅知己情谊作为主题嘅。咁呢啲歌咧喺粤语流行歌入边咧题材少见啊，唔系好真挚，都好动人嘅。佢同嗰个用背脊唱情歌唔同啊，嗰一句唯有等歌迷去喜歡我啊！佢係真係得唔到佢嘅愛先至揾歌迷啊！哇！當然啦，調侃一下啫嚇。咁其實咧喺今次嘅《我在意》呢首歌，仲係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佢嘅一個班底啦。填詞方面係劉德華同埋李克勤啊，哇！兩位嘅天王同佢一齊嚟整呢個歌詞嚇、啊，聯手寫詞，貼合翻校長本身舞台嘅心境。啊，佢哋三個咧相交幾廿年㗎啦，同樣深耕樂壇，所以好知道歌迷 fans 陪伴嘅重量。咁尤其剛才都講到劉德華佢係点样同佢嘅 fans 进行互动嘅？点样去作为自己一个偶像嘅一个力量，去带领住歌迷去做更多有意义嘅事情？所以歌迷陪伴嘅重量咧，就一定系非常之在意噶啦。嗱，今次还揾翻咧当年打造无数港乐经典嘅老搭档啊，关维麟同埋叶广权啦，一齐去监制呢首嘅《我在意》啊，复刻翻经典宝丽金温情曲风，所以你会一听嘅时候，喂，系咪有啲穿越嘅感觉咧？就系咁嘅意思啦。我觉得好中意以前啲歌曲啊，因为咧以前好多时候都系以走心同你去讲古仔咁嘅角度嘅，好似细细声喺你嘅耳边去讲古仔，佢唔会话系咁搞啲咩技术啊，即系啲歌喉啊，飙高音飙得好紧要啊！佢系好似细水长流咁讲俾你听嘅，温润醇厚嘅声线啦，收敛翻嘅爆发力。呢个谭咏麟今次喺呢首作品入边咧，系好克制自己情绪，但系后劲又好足啊！反正喺电台当中咧，就冇人一直播呢首歌噶，所以将佢收喺你嘅歌单试下单曲循环，可能你会听出唔同嘅感觉。咁既然刚才都讲到刘德华啦，亦都提到佢嘅新品，咁不如就讲下呢首歌啦，《非凡》。

歌名叫做《非凡》，是一首宣传曲嚟嘅。咁啊，华为非凡大师品牌嘅官方主题曲噶，同步推出咗官方嘅 MV， 上线时间咧就系2025年嘅12月份，所以其实咧已经上咗半年嘅时间啦。咁但系呢首歌带俾我哋嘅力量咧，同样都系同佢嘅出道40几年嘅自律人生系高度契合噶，所以合制啊定制呢一首嘅主题曲咧，亦都有佢嘅理由所在。讲起主题曲咧，又令我谂起另一位嘅歌手啊，就系 Eason 嘅《孤勇者》啊。咁当时作为《双城之战》嘅主题曲啦，咁嗰首歌一出嚟嘅时候咧，都系会俾人感觉就系佢唔似系一个嘅，即系佢系有主题曲嘅理念啊，但系佢唔系好似有啲其他啲广告歌咁样咁行啊。佢做出嚟嘅系真系自己嘅真实人生经历去演绎出嚟嘅。咁啊，作词方面咧都系唐恬啊，即系刚才讲嘅孤勇者同埋呢首嘅非凡啊，都系由唐恬去完成嘅。咁啊，佢系犀利啦，还有一首嘅代表作就系《如愿》啦，都系嚟自佢嘅手嘅。所以呢个嘅作词人咧，就真系好有力量咁样吓，去将呢首歌系带到嚟我哋面前。嗱，点解会有呢首歌出嚟？当然就因为啦，华为希望系同佢做一个合作啦，高度契合佢嘅精神嘅力量啦。咁啊，同样亦都系因为啦，吓刘德华自己都想去做一首嘅作品出嚟啊，将落点放喺普通人嘅坚持上边。佢就话自己之前啊，啱出道嘅时候啦，虽然都好靓仔啊，但系都系跑一段时间嘅茄喱啡噶啊，一步步打拼嘅亲身经历咧。就真係好容易去令呢首歌打动人嘅。佢想讲俾听众知啊，非凡从来都唔係天赋嘅光环，而係一日加一日嘅坚守。希望大家都可以搵到人生嘅答案啦。请我哋2点钟返嚟继续关注其他嘅最新资讯。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两点，
7: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98.3
7: 新会电台。
8: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沙堆镇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多形式普及安全知识。连日来，辖区企业自主开展安全宣教工作，厂区车间显眼位置悬挂安全横幅，张贴警示海报。其中江门市大光明农化新会有限公司组织危化品泄漏应急实战演练，员工全程参与泄漏处置，人员疏散，设备关停，全流程实操。各村驻村工作组网格员开展进门入户专项宣传，上门向居民发放防风、防汛、防震、森林防火、交通安全等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近期睦州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的巨峰葡萄迎来丰收。据介绍，受前期阶段性降雨影响，今年葡萄成熟期略有延后，但整体长势喜人，亩产可达2000斤左右，采摘周期将持续至8月底。依托葡萄特色主导产业，南安村打破以往传统零散种植、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微薄的现状，小小葡萄成为村级富民兴村的核心支柱产业。与此同时，种植基地优先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带动村内数十户农户增收，助力村民实现家门口务工务农双向增收，成为全镇落实百千万工程、推进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23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昨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翻番。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0: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间晴，局地区有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8到36度，吹嘅西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系60%到90%。预计我区未来一个星期总体炎热高温，间中有阵雨或雷阵雨。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前期我区已经出现连续嘅强降雨，土壤含水量较高。需要注意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风险。好了，今次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呢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登上热搜嘅内容啊，同大家嚟睇睇啦。咁啊，如果有关注开一啲嘅一啲影视作品嘅朋友，咁我谂你想将自己嘅设备升级咧，就系、好多时候都会有挂喺自己心上噶啦。因为咧，想睇得更加高清，想睇得更加正嘅画面啦，咁你呢个设备咧，如果系未更新换代嘅话，就好难达到自己嘅要求。所以好多人咧都会去追住一啲新品啊，即系比如啊电视啊，或者系啲投影仪啊咁样啦吓，咁啊一啲新嘅单品出嚟嘅时候咧，都会想去尝一尝先，去到佢哋嘅一个门店啦，去睇一睇。咁啊呢段时间买咗小米品牌电视嘅朋友咧，咁啊有一个嘅情况出到嚟咧，令到佢哋都好惊啊！点解咧？原来就6月23号的晚上8点15分即是昨晚，北京及周边区域部分小米电视的用户收到了地震预警消息，是小米电视研发人员开展功能内部测试的时候操作失误，将内部模拟的测试数据推送至线上的正式环境当中。这个内容是测试来的，虚构的数据并非官方真实的地震预警。哇，但是一发出来真的令到很多用户都哇惊到啊！脚震啊！咁啊，佢哋咧都第一时间拦截错误嘅信息啦。针对信息发布嘅流程，测试

我哋一啲央视网啊等等一啲嘅官方渠道啦，并且咧系关注我哋一个地区嘅一个地震预警嘅相关部门发出嚟嘅消息啦。咁啊，所以啦，咁啊，当时一出咗呢个消息之后咧，当晚记者就致电咗啊海淀区嘅地震局。核实咗情况，咁啊，该局嘅工作人员就话啦，今日冇地震嘅，我哋都收到咗反馈啊，话小米电视上边就发布咗地震预警信息，但系佢哋官方咧系冇监测到有地震嘅，亦都冇震感。嗱，经核实啦，第三方预警消息处咧都冇同步发布呢个相关消息嘅，所以啊，有时候呢啲咁样嘅新嘅设备啊，你话啲功能咁强大，好唔好咧？应唔应该要信佢咧？咁啊，自己真系要有一个自己嘅叫做。判定一个嘅意识嘅，有时候真系唔好话盲目相信呢咁样嘅设备啦。虽然佢哋功能好强大啊，但系讲出嚟嘅消息亦都唔一定会准嘅。

继续关注热点资讯，呢段时间咧就喺演艺圈咧就有一个小小嘅地震啊！点解咁讲啊？因为咧就出咗一个嘅重磅消息，6月23日啊吓，腾讯视频年度发布活动节目单出咗嚟，那全网就炸锅啦，就真系好似地震咁样啊！出席所有嘅艺人全部要改用身份证法定本名排序，唔睇流量，唔睇卡位，纯粹要按照姓氏嘅笔画多少嚟排呢个先后。嗱，好多大家熟悉嘅面孔咧，真名原来曝光咗出嚟之后嘅反差都好大噶。比如平时叫开宋祖儿嘅嗰位啦，而家就要叫成系宋凡清。当然呢个系写上去嘅名啊。咁仲有咧，李一桐咧本名就系李雪啦。孙俪咧本身有个单人旁嘅一个俪咧，就回归到去冇单人旁嗰个美丽嘅俪孙俪。嗱，冯绍峰咧原名原来叫冯威啊。嗱，泳儿咧咁就系刘泳等等啊。咁呢啲咧都系喺呢个嘅名单。上面出到嚟嘅，咁好多网友就话啦，哇！一时半刻我都唔系好习惯，咁啊，点解会有咁大嘅改动呢？源头就系6月12日嘅三大影视协会联合发嘅署名规范通知，分别系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同埋演员委员会，专门整治近些年越演越烈嘅私番乱象啊！咁呢条新规咧就好明显啦，条条咧都系直击行业嘅痛点嘅，拣啲重点同大家讲讲啦吓。第一点就系咧，以后影视作品署名唔可以净系写艺名，原则上咧就必须要用法定嘅真名。如果艺名知名度好高嘅，咁啊都要可以用呢个真名啦，就系格式。标注单独用艺名啊、英文名啊、花名啊都唔得噶。第二咧就系取消五花八门嘅台卡头衔啦，比如嗰啲咩领衔主演啊、特别主演啊、出演啊，以前咩重磅主演啊、特级特邀啊、友情重磅啊呢啲咁嘅花式咧就要作废噶啦，唔好用呢啲头衔咧去拉高呢个身份嘅内卷啦。第三咧就系排序嘅规则咧彻底改写，唔好话争啲咩一番啊、二番啊咁样啊，即系边个排第一，边个排第二。统一就按照演员的身份证的姓名第一个汉字笔画去排序，笔画的相同就对比第二个第三个字，少数民族就是按照登记姓名的首字去计算，杜绝这个剧组啊、fans 啊为了排这个位置就真的吵到项目停晒工的款。所以啦，未有咁样嘅新规出嚟咧，其实都系件好事嚟嘅吓，留咗一个月嘅缓冲期，今年嘅7月10日正式落地啊，之后嘅所有嘅新上线嘅电视剧啊、网络剧啊同埋短剧咧，都要严格遵守嘅，唔配合嘅机构咧就会被行业啊通报备案。讲到底，今次嘅整治咧就系想净化呢个娱乐圈嘅浮躁风气啫，嗰啲咩饭圈文化入边成日都嗌啊嘈啊嗰啲嘢咧就冇乜必要啦。嗱，好多听众咧同我讲过呢个问题嘅，就系唔同嘅睇法啦。有两个比较代表性嘅观点，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有人就话啦，早应该咁做啦，好多剧集未开拍啊 ，fans 就已经为呢个番位啊争到上热搜啦，浪费大家嘅注意力。咁而家按笔画排序啦，咁啊少几多都冇问题啦吓，迟即系呢个位掟到边度都冇问题啦，按名排啫嘛，系咪？都冇理由改名嘅啫吓。咁啊，但系咧都有听众就话觉得艺名陪咗大家好多年啦，突然之间改口叫咧，叫真名咧，就好似有啲怪怪地吓，好似少咗啲熟悉嘅感觉。不过你换个角度去谂下啦吓，艺名当初系经纪公司包装人设用嘅，咪而家强制翻用翻实名，都系希望艺人咧回归到本身，靠作品去出圈啊，唔系话净系靠一个好听嘅名啊、流量标签啊咁嘅吸粉，咁啊唔再俾啲咩花名，唔专注翻演戏同埋唱歌，咁呢个先系行业长久发展嘅正道嚟噶嘛。啊，仲有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系好多艺人咧解约之后咧，佢嘅艺名版权唔属于自己噶，多年嚟咧累积嘅人气咧就会付诸东流，全部清零。咁啊，实名制咧都有可能会减少呢一类嘅纠纷噶。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都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9: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0: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9: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9: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1: 诶，好在虚惊一场。
1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1: 嗯，我知。
1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9: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1: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9: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同大家倾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伊托咪兹。伊托咪兹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伊托咪兹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伊托咪兹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手心情。
13: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继续翻嚟加点娱乐，开启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啦，2:34，继续有加点娱乐作为我哋 ending 半个钟嘅时间，带嚟热点嘅资讯。同样我哋开启嘅有视频直播啊，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大家都可以嚟关注一下，同佳琪一齐进行互动嘅。睇睇呢一条嘅资讯啦，咁就系根据各大嘅媒体消息啦，6月20日啊，微信啊正式开启咗原生 AI 助手小微嘅小范围内测，你有冇咧？你个微信有冇咧？嗱，将呢个微信更新到8.0.75最新版本咧，就可以体验。嗱，想要打开小微有两种简单嘅方法，一个咧就系点击微信首页上角左上角嘅一个专属图标，第二个咧就系主界面向右滑一滑，就会弹出呢个对话嘅界面啦，打字同埋讲语音咧都可以同佢互动嘅。业内嘅评测就直接话啦，今次嘅更新咧，讲得上系微信创立以嚟改动最大嘅一次啦。佢唔单止系加一个简单问答嘅工具啊，而系打通晒聊天、支付、小程序、视频号、公众号全部功能，会彻底改变我哋平时操作微信嘅方式。咁啊，点样实用去用佢咧？咪有啲咩帮助咧？咁样我哋可以逐点去查一查嘅。比如啊，你可以同佢讲话发句生日快乐俾阿妈，咁佢就会自动写好消息啦。发送之前咧会弹出呢个确认嘅窗口。嗱，想要转账俾人嘅，咁啊讲下指令，令佢调出呢个转账嘅页面。但输入密码嘅时候咧，一定要自己手动输入啊，唔会咧就自动扣钱嘅。安全方面有保障。嗱，仲可以设置提醒嘅，比如可以同佢讲一句啦，5分钟之后提醒我饮水，或者听晚8点提醒我睇演唱会嘅直播，咁样吓，一键就搞掂啦。如果朋友圈嘅内容太多，我睇唔切点算咧？咁啊可以叫阿小微咧帮你提炼一下近两日朋友圈嘅重点，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嘅。仲有好多上班族啊、学生啊，成日收到一啲长篇嘅文件啊、公众号嘅长文啊，或者系群聊几百条消息，唔想逐字睇嘅，可以喺呢个小微嘅页面入边啦，同佢讲，帮我总结一下核心嘅内容啦，咁啊唔使自己慢慢去整理啦。然后仲有啲咩识别图啊、生成图片啊、记忆功能啊，咁你可以理解为咧，佢即系个小小嘅 AI 陷入咗呢个微信当中。但其实咧，这个功能上线嘅时候，有啲朋友都会关心好多嘢噶吓，比如担心自己私隐问题会唔会泄露啦。嗱，其实咧，小微方面咧系唔会擅自去读取你嘅私聊同埋群聊嘅记录嘅，只要你主动喺对话框入边点呢个小微，佢先至会读取你当前对话内容，协助你总结，就唔会偷偷收集信息嘅。咁所以呢个功能背后嘅意义都好强大啊！而家呢个软件嘅月活咧超过14亿噶啦，今次将 AI 陷入到生态入边。以往是点屏幕的操作，你现在可以变成是讲语音就搞定了。所以未来点外卖、出行、资讯流量分发模式都会有很大的变化的了。很多网友都说期待它的正式上线。

系咯，唔知你期唔期待呢个功能上线呢？咁呢个小微嘅 AI 助手啊，等于将我哋嘅微信变成私人生活小管家啦，发信息、点外卖、整理文档，咁再嚟提炼一啲画术，都系好掂嘅吓。大幅减少我哋嘅操作步骤，算得上一次颠覆性嘅更新啦。你可以试下升级你自己嘅微信，睇下有冇呢个功能。目前处于呢个灰度测试嘅过程当中啊，期待嘅正式上线啦。继续来关注另一个热点的话题，近期娱乐圈有一个大的话题，就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演员、综艺主持、上升艺人开开个人的巡演，引发超多的争议，背后牵涉到有影视的市场、行业赚钱的模式，很多内情的。就在今年上半年宣布或者已经开巡演的跨界艺人，真的数都数不切了。综艺主持方面有谢娜，演员方面有侯明浩、罗云熙、白露等等等等，全部排住队开过场的。还有岳云鹏、张云雷等等等等、都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其中筷子兄弟杭州站演唱会还临时延期，引发很多的讨论。最近热议最劲的当然就是谢娜的演唱会，在乘风2026直播入面官宣了全国巡演，瞬间冲上热搜，好多网友咧就即系一直嘅讨论紧噶啦。不过有趣嘅就系、有两位嘅前辈艺人开场咧，反而争议就好细。一个就系收歌啦，红馆开 show 啦，嗱一众嘅乐坛当中影视行业嘅大咖都过去撑场啊。另一个就系70岁嘅米雪啊，入行55周年嘅首场歌唱，现场仲热舞添，大家多数都系送上祝福，冇负面嘅声音。咁好多人就会有疑问啦，点解而家咁多唔系专职歌手嘅艺人一窝蜂去做巡演嘅呢？真系有人睇嘅咩？边个去睇呢？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咧，就系呢个系同两大嘅行业现象有关嘅。第一个就系影视寒冬嘅影响好大啦，近些年影视剧嘅开机量咧大幅下跌啊，好多演员咧就冇戏拍嘅，空档期咧就变长，而线下嘅演出市场啦喺呢几年咧一路升温啊，演唱会嘅回本速度咧比较快啊，收益嘅可观，所以资金流向边咧，艺人啊自然系跟过嗰边啦，因为都系要表演噶嘛。第二咧就系商业嘅利润空间吸引啊，嗱业内人士。一啲经纪人就透露话啦，艺人去音乐节做嘉宾，一场演出费咧可能就去到几百万，但自己如果办个人巡演，只要票房理想嘅话咧，单场利润咧可以过千万嘅。就算系有品牌独家冠名啊买断演出咧，只要票房达标，资方同埋艺人双方咧都有钱赚嘅。所以呢一种嘅流水线嘅模式啦，揾专业嘅歌手，御用顶级嘅舞台去搭建佢啊，就算艺人嘅原创作品唔够啊，都可以买一啲翻唱嘅版权去补救佢噶嘛吓、门槛咧大幅降低，慢慢变成咗流量艺人啦，稳定吸金嘅渠道。

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和睦走了火灾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

你的错，坐在你窝干燥的梦，太热扑火，只要知道，如果。

其实网上正反两方嘅观点都分得好清楚嘅，矛盾从来都唔系话演员唔可以开 show 啊，而系大家质疑演唱嘅质量同埋定价。有专睇专业歌手演唱会嘅听众会吐槽啊，如果咩流量艺人都可以随便开巡演嘅话，票价同埋实力派嘅歌手又睇齐，好容易会出现一啲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嘅现象。但系 fans 咧觉得市场决定一切噶嘛，需求啊决定一切嘅，有人愿意买单，说明呢个模式。

有存在嘅价值。咁啊，仲有一个痛点嘅就系好多跨界巡演咧，一做做两三年啦，靠 fans 反复追场去支撑。好多网友就话啦，呢个系饭圈专属演唱会，舞台经常依赖一啲嘅预录嘅伴奏啊，即系半开咪啦咁样啊。如果真系要全开咪嘅话咧，唱功又好差，套路化嘅舞台睇多咗咧，路人观众嘅好感度会一路下跌嘅。不过又唔可以话一竹竿打死所有人嘅，有唔少嘅跨界艺人咧，真系有心喺深耕呢个音乐嘅。好似呢段时间啦，侯明浩啊，参加歌手2026顺利晋级，唱功咧获得认可，唱一首 Simon， 好听啊，好听啊吓。就于是啦，推出一个原创嘅民谣专辑咧，都攞到咗行业嘅提名。私底下咧坚持练声，组建专属嘅音乐团队，呢个系真心热爱唱歌嘅。讲到底，跨界演唱会本身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市场是有判断的啦，观众用自己的荷包去投票就知道好坏的啦。大家反感的从来都不是说演员唱歌，而是敷衍了事，只求圈钱但是又没有这个专业度的舞台。未来线下的演唱行业呢，肯定就会持续火热的啦，后续会有更多的艺人推出个人的巡演的。到时大家就揀一下咯，看看自己喜欢哪个艺人咯，都可以多点留意一下他们的音乐作品和演唱的现场实力的。Ending 再带来一条资讯，就是讲到今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搞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叫做置身旷影，未试啊，即是身处其中扩展你的影视体验。在这个影城推出了 VR XR 的一个沉浸式影片，当中话题度最高的就是20分钟的短片，叫做仙境谋杀案。这一套呢就不是简单的 3D 电影，入场呢就要戴这个头显设备的，即是戴着那个好像眼罩的东西呢，全程不可以只是坐在定定看剧情的，你要亲自去动手操作的，参与到入边的侦破过程当中。同场展出还有其他的沉浸式的罪案题材作品，看上去呢个名字就好像很梦幻仙境那，但内容呢是一个暗黑写实的路线来的。故事是改编自1981年荷里活真实发生的惊天大案，当时是轰动全美。不知道我们这边几时会有这样的一个 VR 影厅出来呢？其实呢，上海市电影局出台了全国第一份的虚拟现实影院标准的啦，还发放了全市第一张的 VR 影厅的放映许可证，业界专属的001号 VR 龙标都正式启用，代表着 VR XR 的沉浸式电影正式就入院线的规范化运营时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 XR VR 的感觉的话，我推荐你看一部电影叫做《头号玩家》。在这部电影里面，你就会知道未来的世界真的将这个 VR 技术发展到顶端的时候会去到怎样的感觉。你真的可以置身其中在玩游戏，就不是只是看电影那么简单的。虽然现在都有很多的设备可以帮助到你做到这种效果的，但是可能是屏幕的显示的清晰度不够啦，也都可能是因为佢你的身躯的一个操作的时候运动的时候，佢那个捕捉的精准度又不是很够啦，你整一个游玩的体验感其实不是很高的。但是之后呢，这个的随着科技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劲的，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成为了第一批感受这种震撼的玩家呢？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5: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8: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

0: 唔到出嚟呢？
1: 阿全，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管。
2: 系啊，我阿叔啊生 B B 嚟想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开心啊！
1: 嗱嗱嗱，亦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0: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昼三点，
6: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FM 98.3，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沙堆镇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多形式普及安全知识。连日来，辖区企业自主开展安全宣教工作，厂区车间显眼位置悬挂安全横幅，张贴警示海报。其中江门市大光明农化新会有限公司组织危化品泄漏应急实战演练，员工全程参与泄漏处置，人员疏散，设备关停，全流程实操。各村驻村工作组、网格员开展进门入户专项宣传，上门向居民发放防风、防汛、防震、森林防火、交通安全等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近期睦州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的巨峰葡萄迎来丰收。据介绍，受前期阶段性降雨影响，今年葡萄成熟期略有延后，但整体长势喜人，亩产可达2000斤左右，采摘周期将持续至8月底。依托葡萄特色主导产业，南安村打破以往传统零散种植、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微薄的现状，小小葡萄成为村级富民新村的核心支柱产业。与此同时，种植基地优先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带动村内数十户农户增收，助力村民实现家门口务工务农双向增收，成为全镇落实百千万工程、推进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23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昨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翻番。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 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Vinny 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啊！
11: 阿全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1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3: 擅自结伴不能保，
12: 大人陪护不能少，
13: 没有救援不要去，
12: 陌生水域不可靠，
13: 盲目施救不可取，
12: 安全嘱托别忘掉。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喂，上车啦！
16: 去边啊？
8: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6: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8: 好啦，嚟到6月24号系咪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亦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嘅时间。你好，我系思恩。
17: 嗯，系啦，嗱，今日咧就好在我哋晏昼翻工嘅时候冇落雨，但系朝早放工嗰阵咧就哇落咗一场咯，好大嘅雨水吓。不过好在咧就时间咧就系唔算话好长嘅，即系喺城区嚟讲吓。咁啊，但系咧亦都要提醒下大家嘅咧，就话呢段时间啦，系咪耐唔耐都会有一啲咁样嘅突发嘅降雨啊？咁啊，所以大家咧咁啊都系要小心留意啦。一旦遇上一啲咁样嘅突发嘅天气嘅情况嘅话咧，咁就要系稍稍停一停脚步吓，咁就唔好去冲啦。嗱，另外要提醒下大家咧，就话而家吓咁亦都有啲嘅新嘅台风嘅消息啦，话双台共舞。
8: 超强台风米克拉咧，仲响呢个海上兴风作浪吓，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咧，就响今日早上咧就系生成啦。海上嘅呢两个即系台风吓，亦都系正式开启啦。
17: 系啦，咁大家都擔心啦，就話對我哋有冇影響啊？咁未來幾日啦，咁我哋嘅天氣持續都係晴熱嘅，間中會有陣雨或者係雷陣雨啦。咁最高嘅氣温咧就去到35-36度嘅，咁所以咧就又要即係切換到呢一個嘅落滾水嘅模式啊嚇。咁颱風海高斯生成啦，咁同呢一個嘅米克拉咧雙台共舞。咁海高斯咧就睇佢咧就係嗰個中心位置咧就係喺關島啊馬加尼亞偏北嘅方向嗰邊嘅。咁預計海高斯咧就係向呢一个嘅西偏北方向移动啦，强度逐渐增强，咁微凉系吹向日本以东嘅洋面，咁对我国嘅海域咧就冇影响嘅。
8: 另外咧，今年嘅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咧吓，今日中午11:00吓，由超强台风级吓减弱为强风台级吓，强台风级吓，下昼嘅5:00左右咧，其中心位于咧就台湾嘅俄銮鼻东南方向吓，约495公里嘅洋面上边，中心附近最大嘅风力咧就系15级，预计咧米克拉将会系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嘅速度咧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系逐渐减弱，并且咧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嘅。咁啊，25号开始咧就转向呢个东北方向移动，未来咧就系会吹向日本南部沿海啊。
17: 嗱，虽然台风咧对广东地区咧就冇直接嘅风雨影响，咁但系受到佢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嘅影响啦，咁其实广东大部分咧依然都系持续嘅高温啊，咪34-37度之间。咁啊，最高嘅气温啦，睇江门地区啦，未来一个星期啦就系都系比较炎热高温啦，吓咪高温嘅气温去到36度。咁所以提醒大家啦，又要注意新一轮嘅防暑降温啊。嗱，而家全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嘅吓，咁啊特别呢个紫外线强度啊拉满。嘅话咧，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啦。
8: 而且咧就要多啲补充水分添啊。

0: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6: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嗱，咁啊讲到咧就有车族啦，咁啊平时咧就系揸住呢个爱车啦吓，咁啊一路咁畅行啦，咁啊翻到屋企啊停好部车嘅时候咧就系随时咧就走人啦，因为有啲嘅车而家咧就听讲系有智能上锁嘅功能嘅，人嚟咧就系自动关车门噶嘛，系咪吓？咁啊但系咧即系之前咧都有听讲啦，就话咁啊有一位女士朋友咧就将自己嘅车停喺个小区啦。就是因为可能屋企啊离呢一个停车嘅位置比较近咧，即系个感应咧就失灵嘅，即系点讲咧就系冇上锁成功嘅吓，就俾人哋有机可乘啦，就即系话喺个车度咧就即系搬咗佢嗰啲钱走咁嗱，咁其实都要提醒下各位嘅车主啦，即系话我哋部车我哋系平时上锁，你有冇一个拉拉车门嘅习惯？即要確認自己真係鎖到部車咧，咁、
7: 即係有時候咧，你撳咗嗰個鎖車鍵咧，係唔等於咧就係安全㗎嚇。
6: 冇錯啦。
7: 咁啊，所以有時候我哋有要良好一啲好嘅習慣啦，好似海林所講嘅拉拉嘅車門，睇下鎖車成功未啊。咁啊，其實近日咧，亦都喺早上，即係早嗰幾日嘅時間裏邊啦嚇，咁啊凌晨兩點零鐘，咁啊我哋新會公安咧亦都接報即係接到群眾報警啦嚇，就話喺會城名低。

0: 路附近有位嘅男子咧就形迹可疑，而且咧就喺度盗窃路边嘅车辆嗰啲财物。咁啊，接报之后咧，咁啊民警亦都系开展呢一个嘅搜寻。两点半左右，咁啊执勤民警咧查到一个路口附近咧就发现一名形迹可疑嘅男子。嗱咁啊呢一名嘅男子围绕住路边嘅小车喺度徘徊啦，不停咁样系透过呢个车窗咧去睇睇车里边嘅情况。嗱咁啊，当呢一名嘅男子伸手拉开小汽车车门准备盗窃车里边嘅财物嘅时候咧，执勤民警咧就即刻上前咧，即系将其揸获并且控制吓，带翻去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1: 吓。嗯，系啦，嗱，咁啊睇睇啦，咁啊目前咧，所有公安亦都系依法对呢个盗窃违法人员啦，蒋某啦，作出咗行政拘留10日嘅处罚。嗱，咁啊无独有偶啦，咁啊喺今年4月啦，江海公安咧亦都有接到群众咧谭生嘅报案嘅，话佢停喺路边嘅小汽车啦，车内嘅财物被盗，损失有50,000+。接报之后咧，民警就立即咧到现场去处置。嗱，经过调查咧，发现嫌疑人啊，亦都喺凌晨1点嘅时候咧，就系揸车嚟到呢个路段，通过咧就系逐车拉门吓，去试探呢种方式。嗱，咁啊就发现有部车咧就未锁门，于是咧就将车内嘅财物盗走。嗱，经过咧就系寻日嘅侦查啦，民警系锁定咗嫌疑人嘅身份，并且发现咧佢喺广西河州嗰一带活动，于是咧就组织刑侦啦，以及巡特警、江南派出所嘅呢个精干警力啦，就去到当地开展抓捕行动。咁喺当地警方嘅大力支持之下啦，民警就成功将4名嘅盗窃嫌疑人啦抓获归案啦。
0: 嗱咁啊，除咗呢一个案例之外咧，咁啊仲有4月啦，咁啊台山市啦吓，咁啊即系有位嘅群众咧，亦都系将部车停喺呢一个嘅小区楼下，咁啊亦都系被呢一个嘅盗贼咧就系光顾，咁亦都系即系盗走咗里边嘅一啲金链啊、手錶啊呢一啲財物嚇，咁啊損失咧亦都係大概50,000左右。嗱咁啊，其實咧即係呢一啲嘅車門咧嚇，有冇上好鎖咧？我哋一定要係平時要養成一個良好嘅習慣。停車離車要牢記3查嚇，首先咧就係查門鎖，撳下呢個鎖車鍵之後咧就順手咧拉拉車門，確認有冇呢一個鎖閉。仲有咧就查呢個車窗。4门嘅车窗吓，全景天窗有冇全部关好吓？杜绝咧就留一啲嘅罅隙喺度。仲有咧就系睇下车里边系有冇一啲贵重物品留喺度，譬如现金啊、手机啊、首饰啊呢啲嘅贵重物品啦，尽量系随身携带。
1: 系啦，咁啊，其实讲真啦吓，咁啊财多就不可以露眼咁样吓，咁啊大家都明白呢一个嘅道理嘅。嗱咁啊，交警方面啦，亦都系提醒大家啦，咁啊真系要谨防呢啲拉车门嘅盗窃嘅。案件嘅发生啦，守护好你嘅财物安全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要规范停车啦。咁啊，可以避免风险，呢个要教导一下大家。嗱，因为我哋停车嗰阵啦，可以优先选择嗰啲咧，就系即系有监控覆盖到嘅位置。咁仲有灯光要比较充足啦，即系话唔好咁暗嘅地方啦。咁啊，要有一定嘅人流嘅地方啦，就系一啲正规车位去停放啦。咁就尽量唔好将你爱车停喺嗰啲又偏僻啊、又暗啊嗰啲咁样嘅嗰啲
0: 角落头。
1: 系啦，就系人迹罕至嘅地方，哇！咁啊，好容易咧，就系即系成为人哋嘅目标噶嘛。
0: 嗱咁啊，最好咧就系加装一啲嘅防盗提醒啦，可以安装咧就系带震动嘅报警啊，或者手机提醒功能嘅行车记录仪啦、防盗器啦。一旦有人拉门试探吓，咁啊就第一时间可以系收得到。嗱咁啊，一旦发现自己嘅车门被打开啊，车里边嘅财物失窃嘅话咧，啊千祈唔好移动车内嘅物品，就要立即。报警求助
1: 是啦，其实都喺度告诫嗰啲生存侥幸嘅人啦吓，咁啊唔好伸手吓，咁啊一伸手嘅啦就系必被捉嘅吓，咪小心变身成为呢个犯罪分子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现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0: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8: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端午期间我们的文旅市场就端午期间啦，咁啊，我哋嘅文旅市场咧就非常之红火啦，吓咁啊，特别我哋呢个龙舟竞岛啦，咁啊，好多嘅朋友咧都系热情高涨。嗱，当中咧，我哋又嚟睇睇啦，就系香港啊，咁啊，多个地区嘅龙舟竞岛活动啦，吓咁啊，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嗱，咁啊，当中咧就呢一个永明香港国际龙舟节啦，咁啊就喺端午期间啦，吓咁啊喺呢个尖沙咀海滨大道嗰度开幕啦，咁啊亦都系汇集咗好多特色嘅美食啊，拍照打卡点位啊，一啲嘅多元嘅体验啦，咁啊俾市民游客咧沉浸式感受啦。香港作为咧就系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呢嘅独特嘅魅力嘅吓。
9: 呢一个嘅龙舟节上边咧，各式嘅创新美食咧，亦都令人流连忘返啦吓。游客咧就争先咧就系去品尝印有安康二字嘅龙舟造型嘅雪糕。星光大道嘅餐饮摊档咧，亦都系特别推出咧端午主题鸡尾酒啦、节庆嘅粽啦，仲有咧就系龙舟鸡蛋仔等多款嘅龙舟主题风味小食啊。
0: 系啊，咁啊，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啦，吓咁啊，呢一个嘅龙舟文化节啦，其实亦都系啊，将好多我哋譬如话一啲嘅非物质文化嘅遗产啦，吓咁啊，系展现俾世界啦，吓咁啊，喺呢个龙舟节上面啦，咁啊，的确一啲嘅非遗嘅呢个产品啦，咁啊，都系人气好爆嘅。咁啊，市民游客咧亦都系亲自去体验啦，就系譬如我哋一啲碱水粽嘅制作啊，仲有渔网编织啊，呢啲传统工艺啊，咁啊，感受下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独特嘅魅力。仲有咧，就系一啲好造型精致嘅呢个龙舟唐人啦，吓咁啊，都好受到小朋友嘅欢迎嘅吓。咁啊，其实就体验啦，就话我哋喺呢一个活动当中啦，咪俾更多嘅朋友咧去深入了解一啲嘅非遗嘅。
9: 另外咧，维港海滨沿线咧，仲设有多个互动嘅打卡点位啦，吓咁啊，市民可以通过AI 互动系统啦，吓自定义龙舟配饰啦，生成专属嘅赛龙舟短片啦，亦都能够通过咧就 VR 设备咧去体验陆上龙舟划桨啊，感受劲度嘅刺激同埋乐趣。主办方亦都表示咧，希望通过呢一次嘅活动传播龙舟承载嘅团结精神啦，助力香港打造文旅之都。重头起嚟啦！ 啦。永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下咁会喺6月嘅27号到28号举行。咁、届时咧就会有16个国家同地区220支嘅队伍，4000几名嘅龙舟选手咧将会系喺维港天际线下咧就角逐21个赛事奖项啊。
0: 嗯，系啦。咁如果呢一个周末啦，咁你系会过香港啊嗰啲朋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咧睇睇呢一场嘅盛况噶啦吓。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嘅呢一场嘅比赛，基斯坦奴朗拿度成为咗世界杯史上第一个连续六届嘅赛事都有入波嘅球员，而个人更加系梅开二度。呢一场嘅比赛凭借住佢呢个嘅出色表现啦，帮助住葡萄牙大胜5-1，系一扫之前佢应唔应该留喺场上边，佢应唔应该首发，佢应唔应该踢晒，甚至佢应唔应该踢咁多时间嘅呢个嘅舆论啦，相信呢一场嘅比赛之后咧，大家应该就要熄一熄火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开波4分钟啊，纽奴文迪斯喺左路嘅大脚传中，斯朗飞铲之后咧踢唔到，失望乜拍地啦。但系2分钟之后啫，简些路右路再一次传中，斯朗右脚硬一硬劲射。近处破网，葡萄牙6分钟领先住1-0，而呢一个系斯朗今届世界杯嘅第一局嘅入波，累计入波去到9个，令到佢成为历史上边第一人连续6届嘅世界杯都有入波。斯朗入波之后被队友去围住一齐嚟庆祝，当然肯定系笑骑骑啦，冇毒蛇，但系有咗呢一个嘅赢波嘅气势啊！17分钟，葡萄牙获得咗一个禁区外嘅任意球啊，咁几个球员围埋一齐嚟要射啦，大家都睇住啦，个镜头都 plan 定系俾斯朗嘅，斯朗作势要射，结果系由纽尼文迪斯嚟主射破网，葡萄牙拉开到2-0嘅分差。开心咗唔够11分钟啊，28分钟嘅时间段，乌兹别克斯坦嘅根尼夫禁区外边就劲射破网，但系 VAR 睇翻之后咧，原来传播之前队友先犯规嘅，所以呢个入波无效，葡萄牙可以讲系有惊无险，震出一身汗嘅啫。39分钟，葡萄牙快速反击 ，B 费妙传去到 C 朗嘅脚下，梅开二度，领先住3-0嘅比分。C 朗喺下半场就梗系想继续争取下入波，睇下有冇机会喺呢一场嘅比赛大下舞啦。57分钟喺禁区边获得一个任意球，斯朗突然之间开波之前去向前慢跑，接应翻队友嘅挑起嘅波传送去到中间嘅位置，但你面对住对方嘅门将啊，尼马道夫个波咧就咁啱省中对方嘅身，未有机会获得一个嘅大舞机会。但系好在自己嘅队友比较争气，亦都好给力。60分钟，葡萄牙嘅角球攻势，祖奥菲力斯门前将个波硬一硬省中咗乌兹比克斯坦嘅后卫。之后咧，门将尼马道夫咧竟然最后摆乌龙拍咗入自己嘅龙门啊！葡萄牙将个优势扩大到4-0，而列奥去到84分钟禁区内嘅劲射过网为葡军埋债，呢场比赛赢到5-0。呢一场比赛嘅大胜系确保咗葡萄牙获得一个晋级嘅机会。咁至于晋级之后有另外一个话题咯，就系、是、要拣边个嘅分组呢。咁上下半区其实完全系两个唔一样嘅走势嘅。咁当然而家去讲呢件事咧，仲系早翻些少啊。基本上要去到所有嘅比赛喺第二循环结束咗之后咧，先至可以睇清所有嘅局势。咁所以而家倾都还系早翻些少。咁至于葡萄牙去到后边嘅比赛会唔会？仲有咁猛嘅一个攻势咧，咁我哋都要期待一下嘅。有人就轻松大胜，有人就努力拗头啊！我讲紧拗头嘅就系 L 组方面嘅英格兰。喺今日凌晨4点钟嘅呢场嘅比赛，英格兰系面对住加纳嘅挑战。英格兰喺上半场占有比较多嘅控波以及系传送次数成功嘅情况之下

0: 仅有嘅威胁嘅埋门，只有系迪勤怀斯早段嘅罚波高出嘅啫。夏利简尼喺保时嘅射门亦都被挡出，双方半场系0-0战平。英格兰去到下半场加强咗个攻势，但系一直去到86分钟先至叫做有个威胁嘅攻势出嚟。当时力奥高怀利嘅头槌中柱，夏利简尼喺无人看管嘅情况之下补射高出，最终都未可以破门。英格兰同埋加纳互无纪录，0-0系握手言和嘅。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喺赛前大家只要赢波都可以提前出线。咁既然都未可以赢波嘅情况之下咧，就要将个悬念拉到去最后一轮啦。或者不过两班波都同积4分嘅情况之下咧，相信佢哋携手晋级嘅机会咧，还系比较大嘅。咁大家对于呢几场嘅比赛，你有冇咩睇法呢？都欢迎大家一齐同我哋倾下偈。本节嘅内容暂时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7: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2: 真的？阿 wing
7: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2: 什么礼物啊？
7: 蚊怕水和蚊包包。
2: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
7: 包包，
2: 好运。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去边度打卡好呢？
1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2: 自赚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

0: 嚟帮你一手包办。
1: Nice！
2: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3: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2: Ready go！
1: Ready go！
4: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亦都系俾大家啦，就是、一啲健康提醒啊吓。咁啊，其实前段时间啦，落个雨水真系比较之多噶吓。咁啊，所以医生都要提醒一下啦，就话，咁啊，啲居家嘅啲环境卫生啦，我哋真系要留意。咁啊，特别咧就系、是、江南地区啦，嗱梅雨季节嘅时候啦，就是、高温高湿啊，其实亦都会成为咧就系、是、一啲嘅霉菌滋生嘅温床噶。
5: 嗯。
4: 啊，咁啊，我哋嚟关注一下咧，就譬如话喺屋企嗰啲墙角啊、浴室胶条上面啦，嗰啲唔起眼嘅黑斑，哇！我发现咧就系、是、好多嘅家庭主妇其实咧就真系无从入手，而且咧就系、是、即系都觉得哇好头痛嘅呢件事嘅吓。
5: 嗯，嗱咁啊，近期咧就有几个个案啦，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咧就接诊咗多起因霉菌导致到呼吸道感染嘅病例，呼吸同危重症医学科嘅主任咧，亦都提醒大家嚇，咁啊，對於特定人群啦，呢一啲嘅霉斑，絕非咧就係小事嚇，咁啊，甚至可能會攞你命嘅
4: 嚇。係啊，首先咧就係、是、我哋睇睇啦嚇，咁啊當中有一啲人咧就即係一段時間咧話，即係連續咳咗幾個月啊，咁啊食咗一啲抗生素啦，就話食咗好幾輪都覺得啊，點解冇乜效嘅嚇？冇諗到咧就係、是、嗰個病根竟然咧就係屋企嗰啲木頭上面嘅嗰個霉菌孢子啊。嗱，當中咧就係、是、寧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啦吓，咁啊就接诊咗啦，就系呢一个73岁嘅朱生嘅化名嘅，咁啊其实佢都冇谂到啦，就话令到佢自己唞唔到气嗰个元凶啊，咁啊竟然要系透过呢个显微镜下咧，先能够睇得清嘅呢个曲霉菌嚟噶。
5: 嗯，嗱咁其实朱生咧亦都有哮喘病史啦吓，平时咧靠药物咧就即系都控制得唔错嘅，咁但系近呢几个月咧就开始持续咳嗽啦、气急啦、抗生素治療多日無效嚇，咁啊轉入去呢、這個寧大醫院之後咧嚇，咁啊亦都係幫佢安排咗呢一個嘅氣管鏡嘅檢查，結果咧亦都令人意外，肺裏邊咧就注入咗一種名為叫做裂接菌嚇嘅一個真菌嚇，咁啊俗稱咧就係、是、白心啊同話同埋呢一個嘅樹花菌嘅真菌嚟噶。
4: 其实呢啲菌咧，平时咧佢就会系长喺嗰啲腐烂嘅木头啊、潮湿嘅木制品上面。梅雨季节咧就特别之活跃嘅、哦。咁啊，呢一个嘅裂皱菌啦，佢就会系释放出极其微小嘅孢子，其实就好似嗰啲粉尘咁啦，漂浮喺空气嗰度。咁啊，朱生佢好可能咧就吸入咗含有大量孢子嘅空气，而引发咗好严重嘅一个变应性支气管肺真菌病嘅。
5: 嗯，嗱咁啊，呢一种嘅感染咧，好容易咧就被误诊为哮喘发作啦，又或者就系普通嘅肺炎。咁啊，患者经常咧就系咳出黄白色嘅黏痰啦，甚至会出现一个嘅喘息啊、发热啊。如果唔及时治疗嘅话咧，肺功能可能会受到即系不可逆嘅损伤嘅吓。
4: 嗯，嗱，除咗朱生经历之外咧，我哋即系觉得都比较罕见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又有一对嘅夫妻啦吓，咁啊，周生周太啦，咁佢哋嘅遭遇咧更加咧就有一个警示意义喺度嘅。嗱，咁啊，周生同埋佢太太啦，咁最近咧就同时出现发热、咳嗽同埋咧就系咳痰嘅症状。嗱，肺部 CT 咧就显示双肺咧有大片一个嘅实变影嘅。咁啊，起初以为咧就系呢一个嘅流感交叉感染。咁啊，但系咧就系呢个抗感染治疗效果咧又唔好。咁喺医生嘅追问同埋引导之下咧，佢哋先谂起喺屋企嘅浴室漏水。咁客厅嘅地板咧就好似咧就系有啲嘅潮湿发黑。咁翻屋企之后咧，佢哋撬开个地板之后咧，哇！眼前一幕触目惊心嘅现象，咁就系呢个地板夹层入边咧，就生咗满满嘅厚厚嘅霉菌喺度，就散发住一啲嘅霉味。咁啊，原来浴室漏出嚟嘅水咧，系渗入到客厅嘅地板嘅下边嗰度嘅。
5: 嗯，嗱，呢个咧就系典型嘅居住环境导致嘅一个吸入性嘅感染啦，吓。嗱，咁啊，曲霉菌咧就系梅雨季节最为之活跃嘅真菌之一，咁啊占空气当中真菌嘅12%。虽然咧大多數免疫力正常的人能够通过这个免疫系统清除这个孢子，但是对于有一些基础病免疫力低下的或者长期吸入高浓度孢子的普通人来说，这个霉菌就会直接入 入侵你个肺部吓，咁啊引发呢一个嘅曲霉菌嘅曲霉菌性肺炎，严重嗰阵咧系会导致到呼吸衰竭嘅吓。
4: 是啊，嗱，醫生咧就提醒啦，四類人群啊需要高度警惕啦，嗱，咁千祈咧唔好俾呢啲霉菌咧有機可乘啊！嗱，面對呢啲睇唔到嘅敵人啦，咁啊，醫生強調啦，霉菌感染咧有明確嘅呢個獵物畫像嘅，咁啊，四類嘅人群啊真係要格外留意啦。一個血液系統腫瘤以及放化療患者嚇，咁啊呢個中性粒細胞缺乏超過10日，呢個防禦屏障咧就受損啦。咁啊第二個咧就長期使用激素或者呢個免疫嘅抑制劑嘅人士啦。咁第三個咧就有慢性基礎病嘅患者，譬如咧就慢阻肺啦、肝硬化、糖尿病啊，仲有咧就係慢性腎臟病。咁啊另外第四個咧就係高濃度暴露者啦，比如呢個居住環境發咗霉啊，從事呢一個嘅蘑菇種植或者木材加工嘅人員，值得注意嘅咧就話，就算你係健康人都好，如果長時期啦處於呢一個嘅霉菌爆標嘅重災區啊嚇，咁即係等於即係話頭先講到嗰啲咁嘅情形啦嚇，咁啊你喺一個發咗霉嘅地下室或者未經清理嘅衛生間嘅嗰啲死角嗰啲位置，長期咁啊係即係話即係接觸，咁可能誘發呢個敏感或過敏或者係感染嘅。
5: 嗯，嗱，咁啊，点样去守住好你个健康防线咧？嗱，咁啊，为咗阻断呢啲霉菌嘅传播路径啦，吓，咁啊，亦都希望可以帮大家排排雷。嗱，咁啊，首先第一咧就系控湿咧就系根本。嗱，梅雨季节屋企里边最好配备嘅一个湿度计啦。嗱，当呢一个嘅湿度超过50%嘅时候咧，就建议开启呢一个嘅空调除湿或者专用嘅除湿机。咁啊，如果超过70%，霉菌将会系呈现爆发式嘅增长。嗱，咁啊。天晴嘅时候咧，要及时开窗通风；落雨嘅时候咧，务必要关窗吓。嗱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嘅重点区域啦吓，好似卫生间啊、厨房啊、洗衣机槽啊吓、冰箱嘅密封条啊、地漏啊，亦都系呢啲霉菌最中意藏匿嘅地方。特别咧就系马桶底部吓、洗手台边上嘅嗰啲玻璃胶啊，一旦出现黑点，就即刻要用含氯嘅消毒液咧就清洁。咁啊，清洁嘅时候咧，务必要戴好你个口罩啦。避免吸入呢个孢子啊！
4: 系啊，要警惕呢啲看不见嘅霉变啦。咁其实即系我哋特别要关注嗰啲咧，就系不明原因嘅漏水啊、渗水啊咁样。唔好以为表面干就得啦，咁啊真系要通过阿周生佢哋嘅呢一个经历咧，即系警告大家啊吓。咁啊，真系要特别留意屋企嘅地板啊，小心咧就变成致病嘅重灾区。咁啊，仲有啲养宠家庭啦，咁啊都要注意。嗱，宠物嘅粪便同埋脱落嘅毛发咧，亦都系呢一个嘅霉菌嘅应。营养源嚟噶，咁所以咧一定要每日清理啊，避免呢个宠物咧进入卧室等一啲嘅密闭嘅空间嘅。
5: 如果你话即系发现自己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就要即系睇医生啊，好似长期咳嗽啊、咳痰啊、胸闷啊、气喘啊吓，咁而且咧就是、抗生素治疗嘅效果唔好啊，特别咧就系、是、伴随住有呢个嘅即系酸性粒細胞升高嘅時候咧，一定要講俾醫生聽你個居住環境個情況啊，咁啊，即係一定要排查係咪真菌感染。嗱，咁啊，呢個萬物生長嘅雨季嚇，千祈唔好俾呢一個發霉嘅生活咧偷走你嘅健康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发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4: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5: 切，我 Jackie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嗯，你种感觉就是比准将中会审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0: 盟，期待你的加入。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3: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4: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3: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4: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3: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4: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5: 好啦，咁啊，乐享生活，乐享未来啦，吓咁啊，我哋之前都有讲到啦，就系呢一个微信嘅呢个 AI 小助手啊，小薇啦，就系、是、已经开启一个小范围嘅内测啦，咁啊，获得内测资格嘅用户啦，咁啊就已经系体验咗一番咧，就系、是、呢、這个同阿小薇嘅互动吓，咁啊，唔知道咧你有冇咧就获得呢一个嘅资格咧？
6: 嗱咁啊，你要更新至一个新嘅版本吓，咁啊，8.0.75之后咧，点击呢个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 AI 功能，用户亦都可以咧就响主界面就一键右滑啦吓，咁啊开启呢个小微嘅互动。咁啊，无论从呢一个嘅交互体验，亦或从功能嘅丰富程度嚟睇咧，嗱呢个都可以讲得上咧就话微信历史上边最大嘅一次更新啦吓。
5: 系啦，咁啊即系据一啲体验嘅朋友啦，就觉得即系话喺呢个嘅。即係應用當中啦嚇，咁啊用户可以通過一啲文字啊或者語音嘅對話嚟操作一啲咁比較基礎嘅功能嚇，包括咧就日常對話啊、文件閱讀啊，仲有咧就係設置提醒啦、發送消息啊、轉帳啊，或者進行朋友圈管理啊呢啲啊嚇，咁啊即係簡單到咧就話同阿媽咧發一個生日快樂啊，或者轉帳俾阿思恩啊咁樣嚇，又或者提醒我咧就話喺落播之後要去飲啖水啊，或者係提醒我陣間要做錄音啊咁樣，即係呢啲嘅工作。作啦，即系佢都即系成为你自己一个嘅私人助理、贴心嘅小助手咁咯。
6: 咁啊，即系呢一啲嘅功能咧吓，希望亦都带俾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咧，就更加之便利啦。咁啊，操作上边咧就更加之快捷噶吓。
5: 系啦，咁啊，有机会体验嘅朋友咧，就系即系先试为快啦吓。咁啊，未有机会体验嘅朋友，唔紧要啊，睇下人哋点样喺网上吹下水先啦。
6: 咁啊，即系呢个新嘅功能咧吓，唔知道你又即系操作得如何咧吓。咁啊，试完之后。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噶。
5: 好啦，结束我哋呢一番嘅乐享生活家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从市发展改革局了解到，当前我市已正式启动2026年江门市中试平台认定工作，符合条件的单位可于7月17日前自主申报。据介绍，江门市中试平台采取直接认定模式，围绕我市重点产业领域中试服务需求，聚焦有前景、有优势、有潜力、有特色的细分领域进行申报，包括但不限于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型显示、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现代农业与食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领域。6月23日，新会一中举行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举行前，该校率先开展献血活动，100多名师生挽袖献热血。当天上午，江门市中心血站的捐血车驶入新会一中校园，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引导下，毕业生和教师依次完成登记、体检、初筛等流程。江门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高中毕业生在人生的重要节点选择用无偿献血来纪念成年、回馈社会，展现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6月24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在广东民生热线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普通类历史本科总分440分，专科200分；普通类物理本科总分425分，专科200分。近日，从第十个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739万人，累计完成遗体器官捐献6.6万余例，捐献器官总量超过15万个。2025年，我国遗体器官捐献达6931例，器官移植手术完成25799例，较2024年分别增长4%和4.5%，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3日发布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19日合作抓获遣返2名在菲从事博彩业并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于22日再次合作遣返2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受害人已由中非警方合作解救。中国驻菲使馆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喂，博士啊，原来呢市面上边卖嘅提子干呢係要洗干净先食得㗎。我以前啊都冇洗就食啦，弊啦，食咗咁多细菌，我以后都唔想食提子干啦。
7: 唉，小鱼，散装提子干呢大多数呢都係传统方法晾晒而成嘅。晾晒过程当中呢係沾咗好多泥沙㗎。又要经过好多次的人工挑选，所以会比较污糟。如果买的是这种提子干，都是要洗多几次才吃了。但是呢，如果你是正规商超买那种密封包装袋的提子干，一般呢就不需要洗的了，大多数可以开袋即食。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那以后无论买哪一种，最好呢洗洗再吃咯。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深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去到罗坑，讲下石嘴林氏家庙。石嘴林氏家庙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罗坑镇石嘴村委会东侯里，始建于清代雍正十一年，即是公元的1733年，在乾隆三年，即是公元的1738年竣工，光绪21年，即是公元1895年拆旧扩建，在光绪23年，即是1897年重建落成。睇返石嘴林氏家祠，呢座祠堂坐北向南，现存三路四进，通面阔23米，通面深64米，建筑占地面积为1472平方米，后楼通高10.1米，砖木结构，硬山顶，屋脊为龙船脊式同埋博古脊式互相结合，简板瓦屋面，青砖墙身。头门前立面以花岗岩石立脚，门口两侧有石包台，前檐布梁木雕十分之精美，前天井地面铺麻石块，两右为卷棚顶，共成九冧，中堂为17步架，两格为台梁式，前部有石栏板圆形木柱，后部有平门挡中，后天井两侧为两落卷棚顶，后堂供服祖先牌位为17步架，后楼文斗阁两层封火山墙，两路建立多间的厢房，硬山各冧式梁架，砖墙食重，西壁镶有四代清代的古碑，记载家庙兴建历史以及神龙牌位。这个家庙建筑规模较大，建筑工艺十分精湛，古碑当中也都记载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2012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
6: 有高招，
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善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富贵族，唉，
9: 个前
8: 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0: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如果话采购新会嘅鲜果皮去外地陈唔可行，咁头三年喺我哋新会陈之后，等佢性质稳定咗，再漂洋过海，咁就唔使惊啦啩。嗱，就算头三年啦，喺我哋新会陈化之后，而到去外地，仍然都存有风险嘅。呢个就系陈皮后期嘅稳定性问题啦。陈皮成分转化系持续几十年嘅过程，后期环境突变可能会中断佢嘅优质风味嘅形成。新会陈皮嘅陈系品种、风土、工艺、时间共同作用嘅结果。脱离新会环境之后，即使原料相同，成分同埋风味都会显著唔同。头三年喺新会陈化，虽然系奠定基础，但系后续异地存放，仍然可能偏离道地特性。最后就系法律同商业风险啦。根据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规定到，全程喺新会陈化系道地性嘅必要条件。异地陈化产品唔可以标注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啊，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刘伯妹啊，
6: 嗯，
5: 唔该，俾包几纸，俾包红枣我啊。
6: 哦，
5: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6: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7: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8: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6: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8: 系啊，
7: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8: 嗯，
5: 哦，咁我就放心啦。
8: 科学献血唔伤心，
7: 定期捐献更精神。
3: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吊江呢個位置啦，依家車流量都比較大㗎，咁啊周邊嘅路段嘅時候經過亦都要注意啊。咁啊，另外咧就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位置，現時咧往匯城方向呢邊車道嚟比較多車啲。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呢度咧都係繁忙路段啦，咁最後一個繁忙時間段，所以經過呢度嘅時候，各位都要注意控制車速。咁現階段咧亦都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咁啊，对出嘅呢个路口位啊，咁啊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啦，车都比较多嘅，咁所以经过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从市发展改革局了解到，当前我市已正式启动2026年江门市中试平台认定工作，符合条件的单位可于7月17日前自主申报。据介绍，江门市中试平台采取直接认定模式，围绕我市重点产业领域中试服务需求，聚焦有前景、有优势、有潜力、有特色的细分领域进行申报，包括但不限于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型显示、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现代农业与食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领域。6月23日，新会一中举行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举行前，该校率先开展献血活动，100多名师生挽袖献热血。当天上午，江门市中心血站的捐血车驶入新会一中校园，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引导下，毕业生和教师依次完成登记、体检、初筛等流程。江门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高中毕业生在人生的重要节点选择用无偿献血来纪念成年、回馈社会，展现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6月24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在广东民生热线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普通类历史本科总分440分，专科200分；普通类物理本科总分425分，专科200分。近日，从第10个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739万人，累计完成遗体器官捐献6.6万余例，捐献器官总量超过15万个。2025年，我国遗体器官捐献达6931例，器官移植手术完成25799例，较2024年分别增长4%和4.5%，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3日发布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19日合作抓获遣返2名在菲从事博彩业并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于22日再次合作遣返2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受害人已由中非警方合作解救。中国驻菲使馆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嚟睇睇我哋生活方面嚟緊嘅天氣情況啊！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多雲間晴，有分散雷陣雨，氣温係27到35度，吹涼到三級嘅西南風，陣風四級，濕度係65%到90%之間。夜後日咧會係多雲有雷陣雨，氣温係27到34度。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預計我哋區未來一週五間持續炎熱，間中有雷陣雨，大家就要注意防暑防曬，防局地嘅雷雨。咁前期咧，我地区已经出现连续嘅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诶、哎，黄楚啊，厂喺边储存嗰啲废矿物油呢啲危险废物咧，要及时转移处置啦。
2: 大概有几多要处理啊？
1: 大概两三吨咁多啦。
2: 量咁少，交俾嗰啲有危废经营许可证嘅第三方去处理，收费有啲高、啊。有冇其他更加平、更加快捷嘅处理途径噶？
1: 我听讲咧，村入边有个专门收废矿物油嚟提炼嘅小作坊，价格咧又平啲。反正我哋量唔多嘛，不如咧我哋将呢啲废油交俾嗰个小作坊嚟处理啦。
3: 咁啊，真系会悭翻啲，但系得唔得嘅咧？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4: 是不得的，这些是属于违法行为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12条规定，企业将危废提供或者委托给没有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够20万的按20万计算，并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3: 看来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法律后果真的很严重，各企业生产经营当中无必是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无论产生的危险废物数量多又或者少，都应该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危险废物交给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活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啊！
5: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生活电台。

0: 友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
1: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0: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1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3: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4: 呢啲咪讲默契咯。
1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5: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

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嘅呢一场嘅比赛，基斯坦奴朗拿度成为咗世界杯史上第一个连续六届嘅赛事都有入波嘅球员，而个人更加系梅开二度。呢一场嘅比赛凭借住佢呢个嘅出色表现啦，帮助住葡萄牙大胜5-1，系一扫之前佢应唔应该留喺场上边，佢应唔应该首发，佢应唔应该踢晒，甚至佢应。不应该踢咁多时间嘅呢个嘅舆论啦，相信呢一场嘅比赛之后咧，大家应该就要熄一熄火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开波4分钟啊，纽奴文迪斯喺左路嘅大脚传中，斯朗挥铲之后咧踢唔到，失望乜拍地啦。但系2分钟之后啫，简些路右路再一次传中，斯朗右脚硬一硬劲射。近处破网，葡萄牙6分钟领先住1-0，而呢一个系斯朗今届世界杯嘅第一个嘅入波，累计入波去到9个，令到佢成为历史上边第一人连续6届嘅世界杯都有入波。斯朗入波之后被队友去围住一齐嚟庆祝，当然肯定系笑骑骑啦，冇毒蛇，但系有咗呢一个嘅赢波嘅气势啊！17分钟，葡萄牙获得咗一个禁区外嘅任意球啊，咁几个球员围埋一齐嚟。要射啦，大家都睇住啦，个镜头都 plan 定系俾斯朗嘅。斯朗作势要射，结果系由纽尼文迪斯嚟主射破网，葡萄牙拉开到2-0嘅分差。开心咗唔够11分钟啊，28分钟嘅时间段，乌兹别克斯坦嘅根尼夫禁区外边就劲射破网，但系 VAR 睇翻之后咧，原来传波之前队友先犯规嘅，所以呢个入波无效，葡萄牙可以讲系有惊无险，震出一身汗嘅啫。39分钟，葡萄牙快速反击 ，B 费妙传去到 C 朗嘅脚下，梅开二度，领先住3-0嘅比分。C 朗喺下半场就梗系想继续争取下入波，睇下有冇机会喺呢一场嘅比赛大下帽啦。57分钟喺禁区边获得一个任意球 ，C 朗突然之间开波之前去向前慢跑，接应翻队友嘅挑起嘅波传送去到中间嘅位置，但你面对住对方嘅门将啊，尼马杜夫个波咧就咁啱省中对方个身，未有机会获得一个嘅大帽机会。但系好在自己嘅队友比较争气，亦都好给力。60分钟，葡萄牙嘅角球攻势，祖奥菲力斯门前将个波硬一硬省中咗乌兹别克斯坦嘅后卫之后咧，门将尼马杜夫咧竟然最后摆乌龙拍咗入自己嘅龙门啊！葡萄牙将个优势扩大到4-0，而列奥去到84分钟禁区内嘅劲射过网为葡军埋债，呢场比赛赢到5-0。呢一场比赛嘅大胜系确保咗葡萄牙获得一个晋级嘅机会。至于晋级之后有另外一个话题咯，就系、是、要揀边个嘅分组呢，上下半区其实完全系两个唔一样嘅走势嘅。咁当然而家去讲呢件事咧，仲系早翻些少啊。基本上要去到所有嘅比赛喺第二循环结束咗之后咧，先至可以睇清所有嘅局势。咁所以而家倾都还系早翻些少。至于葡萄牙去到后边嘅比赛会唔会？仲有咁猛嘅一个攻势咧，咁我哋都要期待下嘅。有人就轻松大胜，有人就努力拗头啊！我讲紧拗头嘅就系 L 组方面嘅英格兰。喺今日凌晨4点嘅呢场嘅比赛，英格兰系面对住加纳嘅挑战。英格兰喺上半场占有比较多嘅控波以及系传送次数成功嘅情况之下咧，仅有嘅威胁嘅埋门只有系迪勤怀斯早段嘅罚波高出嘅啫。夏利简尼喺补时嘅射门亦都被挡出，双方半场系0-0战平。英格兰去到下半场加强咗个攻势，但系一直去到86分钟先至叫做有个威胁嘅攻势出嚟。当时力奥高怀利嘅头槌中柱，夏利简尼喺无人看管嘅情况之下补射高出，最终都未可以破门。英格兰同埋加纳互无纪录，0-0系握手言和嘅。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喺赛前大家只要赢波都可以提前出线。既然都未可以赢波嘅情况之下咧，就要将个悬念拉到去最后一轮啦。或者不过两班波都同积4分嘅情况之下咧，相信佢哋携手晋级嘅机会咧，还系比较大嘅。咁大家对于呢几场嘅比赛，你有冇咩睇法咧？都欢迎大家一齐同我哋倾下偈。本节嘅内容暂时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依家周边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咁特别咧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咁啊现时咧就睇到我哋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车都一路繁忙噶，特别往回城方向嘅车稍微会繁忙一啲啦，咁啊经过呢边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同咗车速啦。另外咧，凤凰酒店对开嘅路口位呢度啦，新会大道中路段咧一路都系繁忙。特别在我们耀兴花园对出的这个车道往蓬港区方向的车流量也是非常之大，途经这段路的时候也都要注意了。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

0: 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都是大的。除此之外，提到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银路大道和三和大道南交界的这个路口位，现时四个方向的车道都比较忙碌，经过这段路的时候也都要注意行走车冲。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今期节目要介绍的松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生活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3: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之一了。
2: 作为队长，钟景良负责统筹物资，协调各方医疗资源，安抚队员们的情绪等等。面对着危重的患者，钟景良总是冲向最前边参与救治。
3: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名金产妇，当时她的孩子才出生了4个月，她由于感染了新冠肺炎入住了我们方舱医院。离开了孩子那天晚上，她发着39.5度的高烧，通红的双眼，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他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他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他。当时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
2: 医者仁心，最美亦勤者。因表现突出，钟景良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将标兵。他坚持初心、恪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由深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同大家倾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伊托咪滋。伊托咪滋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伊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

0: 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伊托咪滋，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深汇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5: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星期三嘅傍晚时分啦，咁啊依然感觉到外边系热力四射嘅吓。嗱，咁啊睇翻啦，就夏至已经过咗啦吓，咁啊随住气温升高，降雨增多，我哋华南地区啦吓，呢个桑拿天啦会系陆续出场嘅吓，北方嘅闷热天气啦亦都会有所增多噃。咁啊根据啦我哋中国天气方面嘅消息啦，呢两日啦咁啊多地啦湿热较蒸啊，户外咧就堪比呢个嘅桑拿房。咁由于湿度较大啦，咁所以咧体感嘅温度咧，亦都系分分钟可以将人征服啊，吓就系征服啊。OK， 咁啊唔少网友都调侃自己就好似一个行走嘅小笼包入一个一样啦吓，咁啊秒秒钟啦，即系一出去嗰个户外就好似入咗个蒸笼咁样吓。OK， 咁啊睇翻随住呢个副热带高压北台吓，咁六月中旬以嚟啦，我哋华南、江南、南部啦吓，多地都系雨水减少，咁但系湿度都系比较大噶。咁再加上咧高温天气发展啦，吓所以呢个闷热不断咁升级，唔单止日头啊湿热啦，夜晚都唔凉爽噶。咁啊喺呢两日啦，我国南方多地啦都系持续翳焗闷。华南啦，仍然系呢一个蒸笼嘅核心区吓。咁啊，桑拿天嘅区域主要集中喺江南南部啦、华南等地，尤其系我哋广东啦、海南等地咧，唔单止有持续嘅高温天气，多地啦午后嗰个温度高嘅时候咧，湿度都可以超过70%嘅，所以可以讲话系湿热较蒸啊吓。嗱，咁啊，华北、黄淮多地啦。咁啊睇翻咧就后两日嘅闷热感咧，亦都会系加重噶。咁啊偶尔咧就会有一个蒸融嘅感觉吓。嗱，咁其中咧广东、广西东部啦、福建同埋海南部分地区啦、台湾东部等地啦，今日啦呢个桑拿天系好明显嘅。而听日嘅话咧，随住呢个副热带高压嘅南落啦，华南降雨发展

0: 就业感系有所减退，但系福建南部啊、广东中部以及海南局地嘅体感咧，仍然系可以超过45度噶吓。嗱，咁啊睇翻气象台方面啦吓，预计24号到26号，我哋广东省咧大部分咧以多云为主，雷雨逐渐系趋于明显嘅，咁啊局部雨势会比较强烈啦，并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咁睇翻25号到26号啊，咁啊会有35度以上嘅高温范围吓，咁啊呢一个咧随住呢个天气方面嘅多变啦，咁大家咧都要系做好一个嘅即系应对嘅准备吓，咁因为嚟紧可能都会有落滚水嘅现象吓，咁所以大家唔单止要注意防暑吓，及时补水，仲要记得随身带定把遮，防雨同埋防晒啊！系啊，虽然天气好闷热、好翳焗啊、好唔舒服啊，咁但系咧，你有冇发觉啦？其实我哋咧周边嘅啲嘅绿化啦，亦都好靓啊，冇因为呢个天气嘅缘故咧，影响佢哋一个嘅花期啦。好似最近啦，我哋城区多处嘅粉花扁豆吓，亦都进入到盛花期啊吓。咁啊，提到呢啲花咧开到好靓啦，充满住呢个诗意同埋浪漫啊。特别咧喺我哋江州广场吓，呢个粉花山扁豆层层叠叠吓，花色渐变，同古朴嘅月庆楼啦，交相辉映，默默嘅树冠啦，就好似天然嘅凉亭咁样吓，咁啊好多嘅市民啦，都喺度咧系拍照啦，或者系乘凉咁样噶。咁啊，沿住呢个启超大道前行啦，多个路段咧已经系满树繁花。咁另外啦，大云山公园啊、夏北园公园等地，咁啊亦都睇到佢哋嗰边嘅粉花山扁豆啦，亦都系开得好靓吓，咁成为咗夏日嘅新景啊。嗱，咁啊，每年嘅5月到6月啦，就系呢个粉花山扁豆嘅盛花期啦，广泛啦都会系喺我哋南方呢边一啲嘅园林绿化带啦，都会见到佢哋嘅身影嘅。咁下边啦，嚟听下啦，我哋深会北控绿润城福园林部嘅管理员刘晓君系点讲？
1: 咁我哋平时管会咧就加强一个修剪啦、施肥同埋病虫害嘅防治嘅。今年嘅生长状况就比较好嘅。
0: 是啊，就多得咗我哋工作人员嘅辛劳啦，咁因为有住佢哋嘅好好维护，咁所以先至可以令到呢啲花开得咁靓㗎嘛。咁的确啦，今年以嚟呢，我哋区呢亦都喺度推进緊呢一个林荫大道建设。咁我哋城区嘅江州大道东啦、东门路等等重点嘅路段绿化品质系全面提升㗎。咁譬如呢，以我哋江州大道东为示范路啦，园林部门呢就通过增绿、添绿同埋呢就保植缺株，咁更换长势唔系咁好嘅苗木啦，咁加强呢个精细化嘅修剪同埋水肥管理，全面咁去提升道路绿化颜值。咁睇翻我哋北控绿润啦，成幅系啦，一个园林中心副经理啦，咁何福堂亦都讲到啊，咁啊对现场一啲咧生长较弱嘅树木啦，进行咗一啲嘅更换啦，咁喺中间绿化带啊、行车道咧，亦都增加咗市花绿杜鹃，咁仲通过加强日常嘅养护啦，精进咁对呢一啲嘅绿化啦，喺养护管养过程当中咧，进行一个提升噶。咁啊，据讲啦，咁啊，当前啦，我哋区咧构建起领导带头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嘅推进格局啊。咁啊，全区咧25条嘅林荫大道咧，计划系投入资金超620万，咁啊，种植苗木咧约6000棵，咁啊，城乡绿化咧同步提增，全域提档噶。咁随住呢个林荫大道嘅建设稳步推进啦，全区嘅道路绿化品质咧将会实现全面嘅提升。咁往后啦，我哋市民出行啦，亦都会更加舒心惬意啊。系啊，除咗呢个道路绿化提升之外啦，咁我哋区咧亦都系持续咁去推进五边环境整治嘅。咁经过前期精心种植同埋管护啦，我哋而家720个位于城区嘅桥墩都已经系种上咗爬山虎啊，亦都成为咗我哋城市门户一个立体嘅风景线。咁好似喺我哋银路大道立交桥墩下边啦，一株株爬山虎咧，亦都系冒出咗嫩绿嘅新芽。咁啊，顺住呢个桥墩咧，努力咁向四周系生长开嚟，充满住勃勃嘅生机。好似我哋深会北控绿润盛福园林部嘅管理员刘晓君亦都有讲到啦，咁呢啲爬山虎啦，大概系2-3个月之前种嘅，咁而家已经慢慢喺度长高啦。咁啊，再迟多一 到兩個月到啦，咁佢哋咧就會係往呢橋墩左右兩邊同埋頂部啦慢慢延伸，咁到時咧就會係即係更加之立體化咁去呈現咗佢呢個嘅綠化。

0: 美金啦。嗱，咁啊，经过咧前期相关部门嘅摸排啊，我哋城区咧共有大概系720个桥墩啊，系适合种植呢个爬山虎。咁主要咧分布喺呢个东滘立交啦、银路立交啦、平交口立交等等嘅位置嘅。咁目前咧，所有咁多嘅桥墩啦，都已经全部完成咗栽种噶啦。咁啊，累计咧种植爬山虎咧就有8800多棵噶。嗱，咁讲起呢个爬山虎啦，咁啊系一个多年生嘅藤本植物吓，春发新绿，咁啊亦都系夏覆浓荫，唔单止可以俾花桥睇啦，吓遮盖呢个桥墩，仲可以咧通过呢个枝叶嘅蒸腾作用，去降低桥体表面嘅温度，减少路面扬尘，改善呢个空气质量啊。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区咧将会持续加大呢个管护嘅力度啦，吓对已经种植咗嘅爬山虎吓落实呢个围网管养，吓确保立体绿化效果早日呈现啦。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电动车好方便，
4: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4: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4: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安全抢时间，
4: 零站电门都严慢，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4: 冇着命再当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7: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唔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

0: 展十条正式发布。
1: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0: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3: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吓，咁刚才都系讲入到我哋嘅五边环境整治呢一个工作啦吓，咁其实喺我哋沙堆镇呢边咧，最近咧亦都收获咗一个好成绩吓。嗱，结合咧六尾生活建设同八千万工程啊，咁沙堆镇咧聚焦呢个五边环境整治，咁通过咧植绿增景吓，环境整治配套升级，亦都打造咗多处嘅绿化景观路段啊。嗱，之前咧吓部分道路啊，即系村道啦，都存在住土地裸露啦、杂草丛生吓、杂物堆积等等。呢啲问题啊，咁沙堆镇啦就因地制宜咁去推进呢个绿化提升啊提质，咁其中啦吓杜乱村林荫大道咧就系早期打造嘅示范路段啦，咁啊道路两侧咧嗰个落雨杉等等嘅乔木啦吓枝繁叶茂，亦都形成咗清凉嘅绿色廊道，成为咗咧村民散步休闲嘅好去处。咁喺打造示范样板嘅基础上边啦，咁佢哋亦都持续扩面提质啊。纳福村啊中心路嘅林荫大道亦都完成咗全方位嘅升级啊，咁啊道路平整畅通，两侧嘅乔木林立，同步咧就系配套路灯啊，漫步行道，慢行步道，咁亦都系非常之舒心惬意噶。咁另外咧，沙堆镇咧亦都聚焦咧村后嘅闲置空地啦，吓咁啊道路嘅裸露地块开展咗专项嘅整治工作。咁仲有咧就系居安村口啊嗰个绿化未改造，亦都落地见效，咁啊全面咧系清理咗一啲乱堆乱放啦，铲除杂草杂树科学咁去保植绿化苗木。咁睇返啦，居安村嘅村民廖阿姨就讲到啦，以前呢哇满路都系垃圾啊，草又多蚊又多，然之后呢仲系好重味道添。咁而家垃圾就清理晒啦，出嚟呢行起身又舒服啦，环境又干净啦，最紧要空气又清新啦。咁直至目前啦，沙堆镇已经系累计种植呢个乔木及灌木啦大约系850棵。咁绿化长度呢系超10公里，绿化面积系近50亩㗎。咁啊，睇翻啦，我哋沙堆镇啦，规划建设城管办公室主任啊，郑鸿辉就话啦，咁佢哋将会以示范点位建设为揸手啦，持续咁去推进啦全镇五边整治常态化、长效化，去建立啦一个常态化嘅巡查管护机制，巩固全域整治成果，切实去提升我哋群众嘅获得感同埋幸福感啊！嗱，咁除咗环境大变样有呢个沙堆镇之外啦，仲有我哋嘅木洲镇东城村，咁最近啦都非常之唔错啊喺呢方面。嗱，咁啊依托八千万工程啦，近年嚟啦，木洲镇嘅东城村喺人居环境啦、民生服务同埋咧特色产业三个方面都持续发力嘅，咁啊实现咗咧村庄颜值同埋民生温度、产业实力咧同步提升。咁去到呢个东城村啦，咁主干道咧系整洁开阔噶，咁啊呢个线路啊。同埋呢啲电缆啊，亦都系排列都好整齐。咁仲有我哋嘅垃圾分类点啦，布局合理，村容村貌系干净清爽噶。咁啊，跟住落去啦，我哋听听啦，就系东城村嘅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万胜系点讲噶？
4: 人居环境系百千万工程嘅基础工程，我哋先从漏水房同埋绿化入手，拆旧换新颜。让村民直观感到政策带来的变化。
3: 咁目前全村七条嘅巷道都完成咗硬化噶啦，雨污分流管网全线贯通，咁啊根治咗积水同埋污水直排嘅问题。咁而主干道农房外立面亦都统一翻新咗，闲置地块被判会为就系禾塘绿化带啦，同埋乡村小果园。道路亦都装咗啲新嘅路灯啦，咁保障我哋市民啦夜间出行安全。咁仲有村入边嘅儿童公园亦都完成咗翻新扩建啦，咁啊健身器材亦都配齐到位。下边嚟听下村民吴姨点讲。
5: 有公园，都有健身器材，都有游溜凳，啊咧睇文睇嚟散步，好方便。个今年咧生活都越嚟越好啦。
3: 嗯，咁就好啦吓。嗱，咁啊，仲有产业方面啦，咁我哋东城村咧就依托呢个水乡优势啦，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南美白对虾同埋白鸽养殖嘅。咁目前啦吓，呢个对虾鳞片养殖面积系超700亩，咁啊建成咧四座规模化白鸽养殖基地，咁全栏总鸽系2.2万羽啊，咁形成咗一个标准化啊集约化嘅种养体系。咁跟住落嚟咧，出入边咧将会系优化呢个村集体加基地加养殖户嘅联动模式啦，吓咁啊开展呢个技术培训啦，啊仲有一个搭建产销渠道，吓谋划初加工项目，进一步咧去做强本土品牌，带动我哋嘅散户吓扩规增效嘅。嗯，咁啊，随住我哋啊各方面嘅一个基建嘅完善啦，同埋优化啦，咁啊感觉啦，我哋无论系城区定系乡镇啦，咁都有越嚟越好嘅生活环境啊，咁所以我哋好多嘅村民啦，同埋市民啦，都获得咗实实在在嘅一个幸福感啦。咁啊，往后咧，相信咧，佢哋嘅环境亦都会系越嚟越靓吓，咁大家嘅生活亦都系越嚟越好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見到啦牛雕江呢個位置啦，周邊嘅車流量而家係非常之大噶，咁特別啦，經過呢一個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要留意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咁再睇到啦，我哋江州大道西呢度啊，咁現時啦，雙方向嘅車道都繁忙，往匯城方向嘅車稍微會多啲。另外咧，亦都見到我哋振興三路現階段啦，咁依家喺信合大廈對開嘅路段，往行政服務中心方向呢邊車道咧係排咗長龍噶。再睇到我哋而家新桥路呢边啦，都多车吓，往江州大道方向嘅要注意。另外咧就系新会大道中耀华坊同埋耀兴花园对出嘅车道，往万达

0: 方向的这一段路整体都是繁忙行车密集。除此之外，亦都见到我哋深汇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系好大噶。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啦，见到四个方向嘅车道都繁忙，所以经过呢度嘅时候都要小心。最后要提醒嘅就系文华小学对出嘅文华路往侨兴南路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啊。好啦，行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从市发展改革局了解到，当前我市已正式启动2026年江门市中试平台认定工作，符合条件的单位可于7月17日前自主申报。据介绍，江门市中试平台采取直接认定模式，围绕我市重点产业领域中试服务需求，聚焦有前景、有优势、有潜力、有特色的细分领域进行申报，包括但不限于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型显示、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现代农业与食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领域。6月23日，新会一中举行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举行前，该校率先开展献血活动，100多名师生挽袖献热血。当天上午，江门市中心血站的捐血车驶入新会一中校园，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引导下，毕业生和教师依次完成登记、体检、初筛等流程。江门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高中毕业生在人生的重要节点选择用无偿献血来纪念成年、回馈社会，展现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6月24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在广东民生热线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普通类历史本科总分440分，专科200分；普通类物理本科总分425分，专科200分。近日，从第十个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739万人，累计完成遗体器官捐献6.6万余例，捐献器官总量超过15万个。2025年，我国遗体器官捐献达6931例，器官移植手术完成25799例，较2024年分别增长4%和4.5%，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3日发布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19日合作抓获遣返2名在菲从事博彩业并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于22日再次合作遣返2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受害人已由中菲警方合作解救。中国驻菲使馆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应急管理。

0: 提醒你，李仔啊，你知唔知防溺水有边六不准呢？
1: 梗系知啦，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不准在冇家长或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唔识水性嘅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记者
10: 报道，
9: 专家
10: 分析，
9: 市民
10: 社评，
9: 民生时事，
10: 城市大小事，
9: 一同关注。
10: 你我关注，
9: 城市多面睇，
10: 城市多面睇，
9: 城市多面睇。
11: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下，咁啊，继续婷婷啦，同大家去关注一下我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咁啊，讲起今日嘅热点话题，肯定离唔开放榜啦。唔知大家收到点样嘅成绩咧？吓，希望大家都系可以收到自己理想当中嘅成绩吓。OK， 咁啊，江门2.8万多名嘅考生啊，今日啦就迎嚟人生当中嘅重要时刻啦吓。嗱，咁啊，分数揭晓之后啊，到底你系可以去到边一个嘅分数线咧吓？因为今日咧睇翻原来咧个分数线方面咧，都比意想当中好似也不是很高。OK， 咁啊睇翻啦，有朋友话啦，冇谂到咧自己考得咁好吓，亦都有朋友讲到咧，冇谂到呢个分数线咧自己超咗咁多吓，冇想到当中咁高吓。OK， 咁啊睇翻呢一个。省招生委员会咧就研究决定啊吓，咁呢个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啦，就系如下嘅吓。咁提到呢一个本科院校方面啦吓，咁啊普通类历史咧总分系440分，咁啊普通类物理咧总分系425分，啊咁啊仲有呢一个体育类啦文化科总分系350分，啊体育类专业省统考分系200分嘅，咁啊其他啲咧就唔做一同。大家去奥出啦吓，咁啊专科方面嘅话啦吓，咁专科院校啦，普通类历史咧系总分200分吓，普通类物理咧总分系200分，咁啊体育类啦就文化科总分系290分吓，体育类专业省统考系190分嘅。OK， 咁啊呢一个最低分数线咧就已经知道咗啦吓，咁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嘅一个实际情况啦吓，咁啊呢个得分情况啦，以及咧就系对未来嘅一个规划吓，同埋自己嘅个人嘅意愿喜好啦，去考虑一下嚟紧我哋填报。资源是怎样去填补啦吓？系啊，咁啊，因为分数揭晓之后咧，查分复核啊、志愿填报等等系列嘅工作啦，都会系接踵而至噶。咁啊，为帮助广大考生咧从容咁去应对啦，吓咁啊，我哋亦都同大家去梳理咗一啲啦，就系话考生查分之后需要注意嘅几点重点嘅一啲事项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成绩嘅推送同埋主动查询啦。咁啊，从今日中午11:30起啦，我哋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咧就向考生高考报名时绑定嘅手机号码咧推送成绩。咁啊，短信发送端口咧就系10639678吓，1069009583系咁啊，建议考生咧提前咧检查手机啊嗰个拦截设置吓，咁啊确保咧呢个信息可以及时接收嘅吓。咁啊，今日咧中午12:00起啦，考生咧就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官微小程序。 支付宝小程序以及就是百度智能小程序去查询你的成绩。咁去到7月5号早上10点钟，考生就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同埋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

铺查范围咧，仅限于成绩统计合成是否有误啦，答卷是否漏评吓，同埋呢个答卷扫描是否准确，系唔涉及到评分嘅标准宽严噶。咁复查结果咧，会喺6月30日朝早9点之后咧，喺省教考试院小程序度查询。嗱，咁啊，需要注意嘅就系话啦，复核申请窗口期咧，只系有1日时间啫。嚟到呢一个填报志愿嘅时间安排啦，咁广东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就采取呢个院校专业组模式，咁普通类本科同埋专科批次啦，均设置45个平衡志愿。咁每个院校嘅专业组啦，都可以填报6个专业志愿。咁根据往年嘅安排嘅话咧，填报工作就会系预计喺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分时段系进行噶。咁具体嘅时间啦，咁就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后续公布嘅正式通知为准。嗱，咁对于填报志愿，好多朋友可能都会15、16噶吓，冇一个好肯定嘅一个目标啦。咁我哋喺江门市教育局嘅指导之下啦，江门市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咧，联合深圳千里马国际招聘有限公司啦，会喺6月26日星期五早上嘅9点到12点啦，喺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体育中心举办江门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咁为参加2026年高考嘅考生啦，去提供科学嘅志愿填报指导，以及咧就升学规划服务嘅。咁仲有咧就系我哋本地一啲高考啦，都喺最近发布咗一啲招生嘅资讯噶噃。咁目前咧，我哋江门咧有2所全日制嘅本科大学，一个咧就系5.1大学啦，就位于我哋江门嘅蓬江区。咁仲有咧就系广东江门南粤学院啦，位于我哋嘅恩平市嘅。咁啊，距离咧恩平高铁站大概300米吓，大概70分钟就可以去到广州南站噶啦。嗱，咁啊，对于呢两所高考一啲嘅招生情况啦，好似5.1大学咁样啦，咁2026年广东省啦普高计划招生系4849名，较去年咧略有增加嘅。咁啊，该校新增嘅人工智能啦、集成电脑设计以及咧就集成系统、工业软件、机器人工程、药学5个专业，并恢复咧计算机科学同埋技术专业招生。咁另外咧新增咗法学等等4个啦，卓越创新班咁采用啦单独招生代码招录噶噃。咁而另外一所咧喺恩平嘅吓，咁啊广东江门南粤学院啦，今年咧系首次招生，咁重点咧打造人工智能学院啦、航空同埋智能制造学院、科技商学院、民商法律学院等4个特色嘅二级学院。咁啊首批咧开始8个专业嘅，咁啊该校咧就系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转设更名。咁教学管理核心团队同埋骨干教师啦，原班都系嚟自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啦，咁将会确保办学嘅4个相同就系专业培养要求相同、课程教学质量相同、同埋教师教学水平相同、人才培养质量相同噶。咁对于假期即将到嚟嘅一啲朋友是咪非常之关注一个即係春外出行嘅一啲政务服务呢，因为最近大家都喺度了解緊问呢一个嘅暑假去边度好呢，安排点样嘅线路呢，咁、对于需要系办证嘅朋友嚟讲呢，可能最近都开始琢磨緊点样去办，咁为咗方便大家，咁特别我哋一啲嘅专职学生啊、上班族啊，咁啊家长、工作人吓冇时间吓，或者系唔得闲办证嘅烦恼，咁我哋江门公安专属周末办证专场咧啊又正式上线啦吓。因为暑假嚟嘅话啦，咁啊喺暑假之前呢一段时间咧，办证需求咧都会迎嚟一个高峰期。咁针对我哋一啲上班族啦、在校师生啊、毕业生啊、家长群体咁样。咁佢哋咧就係上班就唔得闲，落班又一啲部门咧会放假一个咁样嘅办证情况啦，咁我哋江门各级公安政务服务中心啦亦都係开启咗呢个暑假专属办证专场，咁推出啦延时办公啦、错峰服务、免预约即办模式，全方位咁去解决啦我哋群众办事嘅堵点。咁相较喺过往呢个师生专属嘅办证服务咧，今年咧江门公安嘅暑假办证呢个专场服务范围咧会系有所升级嘅，唔再局限于内地嘅师生群体。咁服务对象咧就系覆盖全体有需求嘅群众，唔单止包括含有呢个出国出境啦、边境出行需求嘅中国公民，仲新增港澳台同胞、外国人签证证件办理嘅业务。咁专场全程系实行呢个周末免预约

0: 即嚟即办嘅模式，办证窗口系全开嘅，服务不间断，唔需要提前预约，亦都唔需要扎堆喺上班时间去办理，可以减少大家个排队等候嘅时间，亦都可以系记住呢一个全市企业师生服务专场时间就系2026年嘅7月11号上午八点半到中午12点，系啦，呢个系全市嘅企业师生服务专场时间，系7月11号上午八点半到12点。当然啦，呢个服务时间唔止呢一个嘅，呢个系属于呢个企业师生服务专场啫，吓。嗱咁啊，我哋呢边嘅话咧，大家可以咧就系了解一下啊，新会呢边嘅公安政务服务中心啦，会有呢一个7月25号上午嘅专场吓，为大家去提供呢个政务服务嘅办理嘅。咁啊，会办理乜嘢咧？咁啊，其实都比较多噶吓，譬如系出入境嘅业务啦，普通嘅护照啊，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啊，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啦，咁仲有呢个边检管理区嘅通行证啦，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外国人签证、停居呢、这个。系啦，咁啊，停居留证件吓等等吓都可以办理啊，仲有我哋嘅车管业务啊、户政业务等等。咁啊，对于呢啲业务都需要带啲乜嘢材料咧？大家可以拨打咧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12367热线，或者登录啦我哋国家移民管理局嘅 APP 吓，或者我哋江门交警公众号吓，以及咧就系广东政务服务网去进行查询嘅。咁啊，睇翻2026年下半年啦，我哋全市各级公安政务服务中心咧，继续会系开展呢个周六办嘅服务嘅吓。咁啊，服务时间吓同埋地点啦，咁啊建议大家都可以系查询翻我哋相关嘅一啲嘅官网嘅发布。咁啊啱先亦都讲及到啦，我哋新会呢边嘅话咧，就7月25号上午都会有呢个专场嘅。咁有需要嘅朋友啦，就可以系 mark 定呢个时间点啦吓。OK， 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大家嘅收听，咁听日啦同样嘅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当面睇。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哼，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7: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减肥路上小心陷阱》，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3: 阿全哥，早晨啊！
19: 哦，早晨啊，包兴，点啊？

0: 今朝饮啲乜嘢咁啊？
1: 哦，等阵先啊，等我听个电话先。系，我系。吓，我呢啲系顽固型肥本。哦，代谢激活套餐，原价9999，而家要3999，咁贵。打多个折啦，1999，听日涨价，咁你等我考虑下先吓。1999，够我饮半年咖啡咯。
0: 点啊，包兄，饮咩咖啡啊？
1: 诶，梗系我最中意嘅拿铁啦，全哥。
0: 仲拿铁？你唔系喺度减紧肥嘅咩？整杯美式啦。
1: 美式寡得滞噃。
2: 我有办法。
0: 哦，阿萝卜妹，
2: 早晨啊！最省伙计，对吃服务，你俾钱买那些，我帮你承担卡路里，双赢啊！
1: 咁不如我饮，你代我肥啦。阿萝卜妹，你无非啊想呃我杯咖啡饮啫嘛。
2: 啊，乜嘢呃啫？我系用物理隔离科帮你减肥啫。
1: 其实我家下有减肥神器，一刷 OK 啊！好快我就可以重回颜值巅峰啦喂。
2: 咩神器括神器啊？
1: 就係刷刷牙就可以瘦10斤嘅闪电瘦牙膏。
0: 得唔得㗎？你不如话呼吸减肥法喘下气就可以瘦。
1: 阿全哥，人哋有证书㗎，仲係国际瘦身协会认证㗎添。
2: 正事？上次老板娘买过一个量子减肥仪，搞话又正事啦，后嚟上网查一下，原来开个杨子祥嘅防疫合格证咋、
1: 啊。
2: 不过佢啱啱又买咗一件减肥神器放嚟话。
1: 啊，咩嚟噶？
2: 话系乜嘢瘦身闯电喎？粉一望就等于跑步10公里。
1: 呢、這个正，呢、這个正啊！真系减肥路上躺赢啊！
0: 乜原嚟减肥都有咁多花神噶？啊，点啊，包兄，你谂住系饮拿铁咧，定系美式咁啊？
1: 拿铁呢，仲要是大杯的，加糖加奶。

0: 阿全哥，唔该，续杯啊！
1: 阿包兄，你呢杯已经系第四杯咯、哦。啊，系啦，包兄啊，
0: 嗯，
1: 你点解咁中意嚟我呢度写嘢嘅？
0: 阿全哥，你呢度啲 WiFi 快啊嘛，
1: 睇中我啲咖啡免费续杯啫啩，饮咁多唔惊肥啊？
2: 全哥，全哥，唔该，唔该，俾支水我。
1: 哦，阿 Winnie
0: 姐，
3: 系包兄。
1: 阿 Winnie 啊，
3: 嗯，
1: 啱啱跑完步翻嚟啊？
3: 系啊系啊，啱啱跑完5公里啊。
1: 嗱嗱嗱，阿包兄，你学下人哋阿 Winnie 啦。
3: 今年啊，国家卫健委咧实施体重管理年行动啊嘛，国家嗌我哋要管理好体重，梗系要响应号召啦。
0: 响应，响应。只不过咧，阿 Winnie 姐利用嗰套系土办法嚟噶。
3: 土办法？
0: 我嗰啲就高科技啦。
3: 高科技。
0: 我有闪电瘦牙膏啊。
3: 唔系啊嘛。
4: 包兄，你唔好再用你
1: 哋
4: 咩减肥神器啦，大家好。
3: 哎，萝卜妹咩事啊？
0: 啊，萝卜妹，你点解咁讲啊？
3: 系咯，
4: 老板娘减肥减到入耳烟啦。
0: 吓，阿陈师奶冇事啊嘛？
1: 系咯系咯，阿萝卜妹，你唔系话佢买咗张瘦身床垫嘅咩？
4: 就系佢一张床垫类似，坐埋瞓瞓下漏电啊！
1: 漏电？
3: 漏电？
0: 阿陈师奶点啊？
4: 系咯。电啦，老板娘即刻荡起身要落床啦，就系嗰一下闪入只脚，咪扭只脚啦，阿肥咗顺啊，佢去验啦。
1: 哦，扭亲只脚咋嘛，咁都算系不幸当中嘅大幸咯。
3: 嗯，系咯系咯，
4: 唉，上紧冻骨100日啊，又排行啊佢。唉，老板娘有害嘅，量子减肥仪已经上过档啦，减肥速效疗程又上过档。现在他的手省床垫又彩行，
1: 这些减肥神器边信得过的？
3: 其实计我话，最有效的减肥神器呢，就是我们的科学认知。
0: Winnie 姐，我那些减肥牙膏都是科学制品来的。
1: 科学？你那些是化学之真啊，刷牙减肥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有什么根据的。
4: 都唔定点解现在又缺到呢个奇力古怪嘅减肥方法噶喎？
3: 唉，一句讲晒啊，就系产业市场大咯。嗱，你话啦，国家都嗌你减肥，就系呢句说话就已经加速形成咗一个咧万亿级嘅健康产业市场啦。
1: 万亿级？
3: 万亿级啊！
1: 唔怪得咁多人想喺呢个产业上边分一杯羹啦。
3: 其实啊，设立呢个体重管理年嘅目的咧，就系、是、为咗全面咁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倡导科学健康嘅生活方式。要减肥嘅话，梗系要用健康嘅方式啦。
0: 阿 Winnie 姐，好似你咁日日跑5公里啊，好辛苦噶噃。
4: 就看入佢啲双周捷径嘅人，先至容易跌落陷啫。
1: 嗯。轻则咧就使咗钱就唔见效果，重则咧就大大损害咗身体健康。
0: 我承认我系想走捷径，但系呢个行业咁乱，唔可以由我哋消费者嚟埋单噶嘛。
3: 咁行业咧肯定系要自我规范。减肥市场咧之所以咧鱼龙混杂，同行业准入门槛低咧不无关系噶。你有啲減肥機構啦，操作咩縮胃術呢啲項目啦，又冇醫學嘅知識，簡單培訓咧就話上崗啦。加強自律、完善規範、提升翻水準，呢啲行業啦先可以長遠發展同埋健康發展噶嘛。
0: 加強監管都好重要啊！
3: 咁梗係，
1: 我覺得咧，你哋都要清醒啲，唔好亂咁相信啲乜嘢速瘦、躺瘦嘅神話啦。平時咧，生活自律啲。健康管理自己的体重才是最重要。总之呢，要警惕减肥陷阱，科学管理体重。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减肥路上小心陷阱，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比較繁忙嘅路段有牛吊江，而家咧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非常之大噶。咁啊，再咧就係睇到我哋現階段啦，歸陽中路啊咁啊，往呢個東甲牌坊方向呢邊車道咧，現時咧都係比較多車。咁除此之外咧，萬達廣場對開嘅深會大道中商方向車道行車都比較忙碌噶。 另外就有我哋深汇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以及就系我哋交通大厦对出嘅十字路口位，近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位置都繁忙。好啦，呢一节嘅路况就到呢度。
7: 深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8: 傍晚六点半，
9: 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9: ，FM 九十八点三，
10: 深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1: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全国新闻联播。
1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5: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4: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4: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5: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4: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5: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14: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5: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 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

0: 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毛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

0: 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6: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5: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3: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3: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8: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9: 叔叔早晨啊。
10: 早晨啊。
11: 啊，不好意思啊。
10: 不紧要不紧要，我上家。
12: 婆婆你坐在这里啊。
13: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4: 先生，你的餐到啦。
10: 哦，辛苦晒啊，唔该。
8: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23日，施舍普院士珍贵实物捐赠仪式响新会书院举行，300多件院士生前手稿、书信、文献资料等珍贵实物荣归故里，为家乡留下院士自学报国、心系桑梓嘅鲜活印记。捐赠仪式上，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代表及院士门生汪兆琪院士、韩代书教授将院士的珍贵实物捐赠给新会区博物馆，现场还向古井镇转赠了一批院士生平影像资料。施舍普是新会籍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细胞生物学家、生殖生物学科奠基人之一，他70余载深耕基础医学，践行科研报国初心。此次捐赠的实物承载着施院士严谨自学风骨与家国情怀，是留给家乡珍贵的精神家书。接下来，新会区将以这一批实物为核心，打造专题展览与科学精神教育基地，通过展陈、研学、宣讲等形式，让科学薪火生生不息。
4: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沙堆镇围绕

0: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结合企业、串居、网教员多方力量，通过专题培训、安全咨询、实战演练、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知识，营造浓厚安全氛围。其中，6月16日，沙堆镇应急办牵头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安全宣传手册，讲解家庭隐患自查、突发事件自救互救技巧。6月17日，沙堆镇组织辖区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同时，连日嚟，辖区企业同步自主开展安全宣教工作。厂区、车间显眼位置悬挂安全横幅，张贴警示海报。各村驻村工作组、网界员开展进门入户专项宣传。各村社区依托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安全生产标语同警示教育短片，实现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沙堆镇表示，将以本次安全生产月为抓手，持续推进全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应急实训活动，压实各行业各领域安全责任，持续巩固稳定向好的安全生产形势。
1: 针对新会东区学校新会华侨实验第二小学门前早晚高峰车流交织、人车运行、违停占道等突出问题，近期新会相关部门与学校坚持疏导并举，标本兼治，让昔日的堵心路一步步变成舒心路。新会东区学校原有南北两个校门，6000多名师生集中通行，早高峰车辆疏散经常需要接近20分钟。校方联合相关部门新增东、西南、西北三处出入口，实现5个校门同时开放，家长即停即走，学生就近入校，早高峰疏散时间大幅缩短。新会华侨实验第二小学则于今年3月启用新增南门出入口，承担了300多人分流任务，北门压力明显缓解，在畅通路线的同时秩序管控同步跟进。新会华侨实验第二小学在早晚高峰时段放下伸缩路障，禁止校门口车辆掉头，车辆只能直行，有效切断拥堵根源。该校还计划于年底在校北门加装3套智能设备，以科技手段保障长校秩序。同时针对新会东区学校北侧居民车辆长期违停占道问题，学校联合交警建立常态化巡查，上下课时段加大劝导力度，占道违停现象明显减少，校园通道变得宽敞顺畅。为保持安全防线，该校还加高了北侧121米围墙，在等候区新增视频设备，实现重点区域视频全覆盖，消除盲区。家长们表示，现在接送孩子更顺畅更安心。
0: 6月23日，由区卫生健康局区红十字会主办的一滴血一份爱心无上献血挽救生命无上献血专场活动在中泽智库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全区各金融机构的职工踊跃参加，用热血为生命接力。活动现场，献血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采血化验等流程。活动中同步开展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入库宣传动员，年龄在18到45周岁、符合捐献条件的爱心人士在无偿献血时抽取血液样本，为血液病患者留存一份生命的希望。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值临床血液供应关键时期，本次活动不单止是对无偿献血工作的具体落实，更是对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的生动实践。据统计，当日共有来自农业银行、生活支行、中国人寿保险、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多家金融机构职工参加，总献血量达到9800毫升，其中有4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登记入库。
1: 近日新会区持续高温闷热，6月23日，我区气温攀升至34摄氏度，一场阵雨过后，空气湿度骤升，闷热感扑面而来。为做好高温天气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保障工作，区总工会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派发爱心雪糕，为他们送上一丝夏日清凉。当天下午，北园爱心驿站、骑行之家豪桥站、安新驿站3个派发点位准时开放，工作人员提前备好雪糕 静候户外劳动者前嚟补给清凉。外卖小哥们匆匆走进站点，领取雪糕后，一边大口品尝降温，一边时不时低头留意手机订单页面。有外卖小哥表示，最近天气又闷又热，自己一整天在外跑单，路过驿站睇到有雪糕都会入嚟领一支，冰冰凉凉，特别解暑。工会呢一份贴心福利真系太暖心。据了解，本次送雪糕活动派发周期为2026年6月22号至8月30号，每周一至周五14点30分至17点对外开放，服务覆盖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等从事户外高温作业的人员。每个站点每日限量供应雪糕100支，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边姐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3: 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揽胜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生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去到罗

占地面积为1472平方米，后楼通高 10.1 米，砖木结构，硬山顶，屋脊为龙船脊式和博古脊式互相结合，简板瓦屋面，青砖墙身，头门前立面以花岗岩石肋脚，门口两侧有石包台，前檐布梁木雕，十分精美。前天井地面铺麻石块，两右为卷棚顶，共成九冧。中堂为17部架，两格为台梁式，前部有石栏板、圆形木柱，后部有平门挡中，后天井两侧为两落卷棚顶。后堂供奉祖先牌位为17部架，后楼文斗阁两层封火山墙，两路建立多间嘅厢房，硬山各冧式梁架，砖墙食重，西壁镶有四代清代嘅古碑，记载家庙兴建历史以及神龙牌位。这个家庙建筑规模较大，建筑工艺十分精湛，古碑当中亦都记载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2012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嘅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具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
4: 掟
3: 走。
4: 佢自由积水，兜佢。诶，佢自由，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
0: 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7: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9: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8: 983
16: 新会电台，
1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1: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2: 呢啲咪讲默契咯。
2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嘅呢一场嘅比赛，基斯坦奴·朗拿度成为咗世界杯史上第一个连续六届嘅赛事都有入波嘅球员，而个人更加系梅开二度。呢一场嘅比赛凭借住佢呢个嘅出色表现啦，帮助住葡萄牙大胜5-1，系一扫之前佢应唔应该留喺场上边，佢应唔应该首发，佢应唔应该踢晒，甚至佢应唔应该踢咁多时间嘅 嘅呢个嘅舆论啦。相信呢一场嘅比赛之后咧，大家应该就要熄一熄火啦。嗱，呢一场嘅比赛开波四分钟啊，纽奴文迪斯喺左路嘅大脚传中，斯朗飞铲之后咧踢唔到，失望乜拍地啦。但系两分钟之后啫，简些路右路再一次传中，斯朗右脚硬一硬劲射。近处破网，葡萄牙六分钟领先住1-0，而呢一个系斯朗今届世界杯嘅第一个嘅入波，累计入波去到9个，令到佢成为历史上边第一人连续6届嘅世界杯都有入波。斯朗入波之后被队友去围住一齐嚟庆祝，当然肯定系笑骑骑啦，冇毒蛇，但系有咗呢一个嘅赢波嘅气势啊！17分钟，葡萄牙获得咗一个禁区外嘅任意球啊，咁几个球员围埋一齐嚟。要射啦，大家都睇住啦，个镜头都 plan 定系俾斯朗嘅。斯朗作势要射，结果系由纽尼文迪斯嚟主射破网，葡萄牙拉开到2-0嘅分差。开心咗唔够11分钟啊，28分钟嘅时间段，乌兹别克斯坦嘅根尼夫禁区外边就劲射破网，但系 VAR 睇翻之后咧，原来传播之前队友先犯规嘅，所以呢个入波无效，葡萄牙可以讲系有惊无险，震出一身汗嘅啫。39分钟，葡萄牙快速反击 ，B 费妙传去到 C 朗嘅脚下，梅开二度，领先住3-0嘅比分。C 朗喺下半场就梗系想继续争取下入波，睇下有冇机会喺呢一场嘅比赛大下舞啦。57分钟喺禁区边获得一个任意球，斯朗突然之间开波之前去向前慢跑，接应翻队友嘅挑起嘅波传送去到中间嘅位置，但你面对住对方嘅门将啊，尼马道夫个波咧就咁啱省中对方个身，未有机会获得一个嘅大舞机会。但系好在自己嘅队友比较争气，亦都好给力。60分钟，葡萄牙嘅角球攻势，祖奥菲力斯门前将个波硬一硬省中咗乌兹别克斯坦嘅后卫。之后咧，门将尼马道夫咧竟然最后摆乌龙拍咗入自己嘅龙门啊！葡萄牙将个优势扩大到4-0，而列奥去到84分钟禁区内嘅劲射过网为葡军埋债，呢场比赛赢到5-0。呢一场比赛嘅大胜系确保咗葡萄牙获得一个晋级嘅机会。咁至于晋级之后有另外一个话题咯，就系、是、要拣边个嘅分组呢。咁上下半区其实完全系两个唔一样嘅走势嘅。咁当然而家去讲呢件事咧，仲系早翻些少啊。基本上要去到所有嘅比赛喺第二循环结束咗之后咧，先至可以睇清所有嘅局势。咁所以而家倾都还系早翻些少。咁至于葡萄牙去到后边嘅比赛会唔会？仲有咁猛嘅一个攻势咧，咁我哋都要期待下嘅。有人就轻松大胜，有人就努力拗头啊！我讲紧拗头嘅就系 L 组方面嘅英格兰。喺今日凌晨4点嘅呢场嘅比赛，英格兰系面对住加纳嘅挑战。英格兰喺上半场占有比较多嘅控波以及系传送次数成功嘅情况之下咧，仅有嘅威胁嘅埋门只有系迪勤怀斯早段嘅罚波高出嘅啫。夏利简尼喺补时嘅射门亦都被挡出，双方半场系0-0战平。英格兰去到下半场加强咗个攻势，但系一直去到86分钟先至叫做有个威胁嘅攻势出嚟。当时力奥高怀利嘅头槌中柱，夏利简尼喺无人看管嘅情况之下补射高出，最终都未可以破门。英格兰同埋加纳互无纪录，0-0系握手言和嘅。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喺赛前大家只要赢波都可以提前出线。既然都未可以赢波嘅情况之下咧，就要将个悬念拉到去最后一轮啦。或者不过两班波都同积4分嘅情况之下咧，相信佢哋携手晋级嘅机会咧，还系比较大嘅。咁啊，大家对于呢几场嘅比赛，你有冇咩睇法咧？都欢迎大家一齐同我哋倾下偈。本节嘅内容暂时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济公行啊唱啊唱啊行啊，行到出大街，见到前边围住一大堆人，围到密窒窒嘅。济公一睇，咦？乜嗰度怨气冲天啊！济公系神仙下凡，乜都睇透睇穿噶嘛。故事一睇就嗌：哎呀，哎呀！阿弥陀佛，和尚唔去救人啊，边个去救啊？济公几步就行到埋去。各位，谢光谢光谢光谢光，在后面就逼到上前面，只见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年纪三十零岁，但是一表斯文，知个铺打扮就寒酸咯，那件衫就叮叮补补，那顶帽就烧穿个大窿，面色苍白，抱着个婴孩。个婴孩约莫一岁左右，那个书生就耷低头喺处嗌：各位，我呢个婴孩出世一年零两个月，佢阿妈死咗三日，我无力抚养，眼睇住要饿死啦！边位善心人中意就抱去啦？呢个系乜人嚟嘅呢？点解要将亲生骨肉送俾人呢？原来这个人叫做马佩贤，是常州府常熟院人士，自幼在家读书，知书识墨，自手无搏鸡之力，一无所长，娶妻周氏，自他因为功名不顺，坐食山空，一份家业就冇晒，搞到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又撞正灾荒，两夫妻呢就带着个细仔逃荒来到临安城，就住在一个老朋友吴伯周屋企。那个吴伯周呢是在西湖旁边出租艇仔俾人嚟游湖嘅。咁佢同马佩贤两个呢就好有交情啊。见到马佩贤咁凄凉，就留住佢喺处住，仲叫佢帮自己管数。咁每日搵返二三百钱，咁亦勉强维持住夫妻生活喺啦。点知做咗冇几耐，西湖出咗四家恶霸，专门喺西湖嗰度抢劫妇女。头一家大恶霸呢，就係秦丞相嘅细佬花花太岁王圣仙。相传呢，秦桧呢本来係姓王㗎噃，是过继俾秦家啫，所以王圣仙呢就是秦丞相秦桧嘅亲兄弟嚟嘅。哇，佢依仗住大佬嘅权势，横行霸道啊，时时带埋班打手去游西湖，一见到有年青美貌嘅女子，就叫打手去抢，咁啊搞到人心惶惶，边度有人敢去西湖玩先得噶？咁啊，吴伯周嗰啲艇仔咧就冇人租啦嘛，马佩贤呢就冇嘢做啦，两餐就难以维持。咁马佩贤个老婆呢系个贤惠之人，佢就对丈夫讲：，唉，依家咁艰难，不如你喺屋企看住个苏阿仔，我出去同人哋做洗马、补衣服、洗衫。搵返啲嚟维持家计都好啊。个马佩贤就粒声唔出，佢老婆就一撲眼泪，将个仔交俾马佩贤，然后出去搵工做。马佩贤坐到越諗就越唔顺， 哎呀，男子汉大丈夫，连老婆仔女都养唔到，要靠老婆去做工嚟养自己，成何体统，有乜面目去见人得啊？越谂就越心乱，一咬牙。

会嘅仔就想去跳西湖，日死了之。嗰马佩贤平时都冇乜抱细佬哥噶嘛，依家抱住个仔，瘸手瘸脚，个苏阿仔就哑哑哑咁啊，要喊啦嘛。马佩贤一听就心都酸晒，眼泪啪啪声流落嚟，唉，自己冇本事，死咗就算啦。个十蚊仔啱啱出世一年，跟埋自己去死，咁掂人心啊！唉，好啦好啦，唔好连累佢啦，不如将佢送俾人，我再去死系啦。马佩贤就抱住个仔嚟到十字街头，一连嗌咗几声，便为好心人嚟抱走呢个细路啊！嗌嚟嗌去都冇个人应啊！喺济公旁边呢，有个白衣公望咗一轮个细蚊仔，啊，呢、這个细佬哥生得眉清目秀，我又无儿无女，不如抱翻去收养吧啦。啱啱想行上前去抱细佬，济公啊问一问佢，细细声讲：喂喂喂，老伯，唔济得过噶，千祈咪济啊！你抱走个细佬，咁个老豆就跟埋你扯。过几日佢阿妈又嚟买，成日问你攞银，成日嚟睇个细佬哥，你点应付啊？咪上当啊！嗰个白衣公一听，系噃，咪制啦，咪制啦。过咗阵，依然冇人要个细佬，济公呢就上前几步。喂喂喂，咁啦，冇人要，我嚟要啦，将个细路俾我好啦。和尚，你系出家人，你要我细路哥做乜呢？有用乜冇用啊？我收佢做徒弟啊！嗰个马佩贤呢，本嚟狠心要将个仔送俾人，至真系到生离死别，个心又唔舍得噃。摸咗两下细佬哥个头壳，叹咗口气：，哎呀，和尚，呢、這个细路依家仲食紧奶，咁你点养得掂呢？点？我自有办法咧，唔系我点敢抱翻去、啊？嗰、那个马佩贤呢，一颗眼泪，抱住个仔，动笃企企喺度唔识喐。济公就细细声问佢：喂，马佩贤，你又讲个老实话啦？呢、這个细佬哥嘅阿妈系唔系真死噶？马佩贤就愕然啦。济公啊，蒙起双眼望实佢：你咪呃我，我就住喺你隔篱，你系住喺吴伯州屋企系嘛？马佩贤一听就更加惊啦，哎呀，乜佢知道我名，又知道我住喺边度，乜都清楚晒嘅。马佩贤就讲：和尚啊，和尚，佢阿妈系未死，知我唔系呃人噶，我唔系呃人噶，我不过系乜咧？你系走投无路，好，等我指条路俾你。等你夫妻见面，一家人好好地过日子系啦。马佩贤听见济公咁讲，个心啊谂：啊，呢、這个和尚乜都清楚晒噶吓，唔系一个普通和尚嚟噶噃。唉，自己横早啊死路一条啦，撞下运，跟住佢系啦。济公就拍一拍马佩贤膊头，嚟嚟嚟，跟住我去啦。行咗一阵间，行到间酱园铺，济公就揞咗三文钱买咗嚿咸酸菜，又去隔篱嘅菜摊一文钱就买咗两条大蒜，跟住又买咗五个馒头。行咗几步脚，见到街边呢有档狗肉档，济公呢就行埋去企喺度唔走啦。嗰个卖狗肉嘅呢就觉得奇怪啦，
乜有个和尚企喺度睇住啲狗肉嘅，佢就想同和尚讲笑咯。喂，和尚，点啊？我啲狗肉靓咧，啊，请求你食下。个济公啊笑咗，嘿，啱晒，我最中意食狗肉噶。你啲狗肉啊，确系靓啊，香喷喷，嘿，实好生意啊。嗰个卖狗肉听到济公咁讲啊，心中欢喜，真系送咗嚿狗肉俾济公。济公就闻两闻，哎呀，好啊，真系靓啊！喂，商量下咧，不如你送多嚿俾我啊，好事成双啊嘛。嗰个卖狗肉嘅咧，听到佢咁讲，啊谂住自己啱啱开档嘅和尚又咁好口，哎呀，算啦，俾多嚿佢喺啦。济公呢就白白攞咗两嚿狗肉，一直就去到凤山街。凤山街尾呢有间大屋，门前呢张灯结彩，居马迎门。原来呢是临安城头等大富户铁面大王郑鸿今日办喜事。佢阿妈七十大寿，咁郑鸿是有钱有势的人物嚟嘅，佢阿叔呢喺外省做总兵嘅，佢自己又系武进士，交游广阔。今日老太太做大寿，临安城上至公侯，下至贫民百姓都嚟送礼拜寿，十分热闹。济公嘅徒弟赵文会同苏北山亦都嚟咗。真系高朋满座，客似云来。郑鸿呢就望到氹氹转，喺住招呼人客。忽然间，家人就攞咗份礼单入嚟报，三清庙嘅广慧师傅前嚟拜寿。郑鸿个心谂：，咦，我平日同呢个广慧都素无往来，咁佢咁客气呢？攞嗰张礼单嚟睇睇，只见上面写住银烛一堆。寿土全堂，寿酒一程，寿面一盒，寿帐一幅，山羊四只。郑鸿见到人家送咁厚礼，亦不便推搪，就即刻出门口去迎接。只见个广慧师傅，木五十零岁，着得十分光鲜。呢、这个广慧啊，是个势利之人，见到郑鸿有权有势，他就想来攀附权贵，想托下大脚搵啲好处，故此送咁厚礼嚟。咁郑鸿见到人家送咁多礼嚟呢，只好招呼入客厅坐，大家客套一番，就同啲客人呢要闲谈。赵文慧同苏北山就讲起灵隐寺济公和尚嘅本事，嗰、那个广慧呢就唔抵得镜嘛。佢就插嘴，哦，你哋讲个济公，嘿，我识得佢，即係个疯疯癫癫个和尚㗎嘛，嘿，有乜本事得㗎，我同佢师傅好熟㗎，讲起辈分啊，嘿，佢仲系我徒弟个辈呢，佢呀、啊佢成日想跟我学嘢，成日咁嚟哀我，诶，我边度得闲教啲咁嘅人啊？哎呀，赵文慧听到咁讲啊，心中火滚啦！哎呀，你咁讲法，我师傅系你徒弟，咁我咪变你徒孙啊？仲话我师傅冇本事，哦，我第日先同你呢个光头算账。啊，嗰阵咧，忽然间听到门外边有人大声嗌。拜寿送礼啊，我嚟拜寿送礼。哎，师傅嚟啦，师傅嚟咗啦。原来呢嗰、那个济公同埋马佩贤啱啱嚟到郑家门口。济公呢就同马佩贤静静浸浸讲咗几句。嗱，你呀、啊、你喺住等我啊。总之呢人哋叫你做乜你都应承。听到吗？马佩贤岌一岌头就抱住个仔喺外边等啦嘛。济公呢就行上台阶，大声嗌：，哎呀，各位辛苦啦！看门个老家人呢就行出嚟问：，边位大驾光临啊？
一件件啲济公一身破破烂烂嘅和

0: 以为佢系嚟黑米化缘嘅。个老家人就大声喝住：喂喂喂，和尚，人客都未嚟齐，都未有攞入席，乜你咁早就嚟噶？嘿，你要啲菜头菜尾，等阵间先嚟啊嘛。你咪乱噏啊你！我哋过嚟要菜头菜尾嘅咩？我系专程嚟拜寿噶，我系为咗老太太生日，特意送咗四样礼嚟咧。看门个老家人一谂，系噃，我哋主人乐善好施，平日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嘅，遇见穷人一定去周济嘅。啊，或者我哋主人对呢个和尚有个咩大恩大德，今日佢特意嚟报答噶噃。个老家人就问：和尚，你系边间和尚寺噶？我系灵隐寺嘅。咁你嗰啲礼物呢，系自己带嚟啊，定一阵间搵人抬嚟啊？使乜抬啊？我自己带晒嚟咧。好好好，咁啊，多烦你攞出嚟，等我哋入去禀报啦。济公就喺身上揞出五个馒头、两条大蒜、一嚿咸酸菜、两嚿狗肉，就递俾个看门个老家人。个老家人就成个恶晒：喂喂喂，你想做乜啊你？冇乜啦，我啊请老夫人食蒜头、送狗肉、咸菜夹馒头，好锅味啊！嗰个人系嬲到真系头壳顶出烟，哎呀！你个和尚，你今日嚟混吉咩？老夫人山珍海味都食到够，啊食你呢啲咁嘅嘢啊！一手就将啲馒头劈落地下，啊附近有两只狗就扑过嚟抢食，济公就快啲执翻几个馒头，然后赶嗰啲狗走咯，一边赶狗就一边闹：啊，你两只畜生，你话你两只畜生食咗馒头，咁啊老夫人食乜？个看门嘅就更加火滚啦，要赶济公扯。济公就大声嗌：我系嚟拜寿送礼噶，我嚟拜寿送礼啊！济公喺外边嗌呢，里边赵文慧、苏北山一听就认得系师傅把声，快啲就赶出大门口嚟迎接。师傅，你嚟咗？哎呀，咩事咁大声嗌啊？我嚟同老夫人拜寿。啊！佢哋嫌我着得破烂，唔俾我入去。今日啊，最后嘅礼系我嗰份礼咧。嗰阵咧，郑红亦出到嚟啦。赵文慧就对郑红讲：呢位就系我时常对贤兄讲嘅灵隐寺济公法师。哦，原来系圣僧，久仰久仰。今日相会真系三生有幸。今日是老夫人千秋诞辰，我是特意来拜寿送寿礼的。那郑红为人虽然十分好客，至今日是母亲大寿，今日来的都是达官贵人，这个和尚破破烂烂，哎呀，怎请他入客厅坐的？知他又是赵文慧的师傅来的嘛，咁点好呢？郑红心中七上八落，犹豫不定。啊，个和尚要睇穿睇透咁噶嘛？嘿，郑员外唔使客气啦，我系嚟送礼拜寿啫。你哋客厅高亲贵友咁多，嘿，我烂身烂世，衣服都冇件。点入得客厅坐噶？好啦好啦，我讲下就走噶啦。郑红听见咁讲，心中欢喜。啊，呢个和尚真系识趣啦。只有睇在赵文慧面上，又不得不假装客气，讲翻几句应酬嘅说话。各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剛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现在现在，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

0: 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教訓。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9: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10: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冇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宝。
11: 是啊，我嫂啊生 BB 年就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啊，可以绑到眼都唔得机会闪啊。
10: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9: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8: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3日，由区卫生健康局、区红十字会主办的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在中级智库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全区各金融机构的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献血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采血化验等流程。活动还同步开展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入库宣传动员。据统计，当天共有来自农业银行、新会支行、中国人寿保险、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多家金融机构职工参加，总献血量达9800毫升。其中有4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登记入库。近日，新会区持续高温闷热，为做好高温天气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保障工作，区总工会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派发爱心雪糕，为他们送上一丝夏日清凉。据了解，本次送雪糕活动派发周期为2026年6月22日至8月30日，每周一至周五14:30至17:00对外开放。活动设置3大固定服务点位，包括工会职工户外爱心驿站北园站、骑行之家豪桥站、新会区新就业群体安心驿站。服务覆盖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等从事户外高温作业的人员。每个站点每日限量供应雪糕100只，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据介绍，2012年到2025年

0: 前，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4日，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3日分别启动4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23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以每秒2.198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喂，博士啊，原来咧市面上边卖嘅提子干咧系要洗干净先食得噶。我以前啊都冇洗就食啦，弊啦，食咗咁多细菌，我以后都唔想食提子干啦。
3: 唉，小鱼，散装提子干咧，大多数咧都系传统方法晾晒而成嘅，晾晒过程当中咧系沾有好多泥沙噶，又要经过好多次嘅人工挑选，所以会比较污糟。如果买嘅系呢种提子干，都系要洗多几次先至食啦。但系咧，如果你系正规商超买嗰种密封包装袋嘅提子干咧，一般咧就唔需要洗噶啦，大多数可以开袋即食。如果你真系唔放心嘅话，咁以后无论买边一种，最好咧洗洗再食咯。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新会嘅陈花同埋外地陈花有咩科学嘅对比呢？新会陈花嘅陈皮，佢嘅挥发油缓慢氧化，香气醇厚；而喺北方或者国外陈花咧，挥发油保留过多，刺激性较强。黄酮类嘅物质喺我哋新会陈化嘅穿陈皮素会逐年增加，咁喺北方或者国外陈化嘅转化率比较低，功效差异大。喺外观之上，新会陈化嘅皮色泽棕红，质地柔韧，而北方或者国外嘅陈皮陈化干裂或者有霉斑。喺微生物方面，新会陈化我哋嘅本地菌群协同发酵，咁喺北方或者国外陈化咧有可能污染杂菌。短期存放，比如3年内嘅陈皮，要控温控湿，喺25度，湿度65%-75%之间。但系长期存放，仍需要喺我哋新会嘅环境。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咧要绑佢侧便便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天上嘅流云，
12: 墙角嘅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
11: 爱上下一场。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6: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7: 真的？阿 wing
6: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7: 什么礼物啊？
6: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6: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7: Music, travel, love.

周三晚上时间8:00打后啊，继续我哋嘅不期而遇。开首篇嚟自有1997年嘅作品啊，属于陈晓东嘅《心理游戏》，都系收录喺佢同名专辑当中啊。当然刁钻嘅歌词咧，嚟自威文黄伟文啦，描述咗恋爱初期嗰种敌退我进嘅暧昧心理拉锯战啊。亦都鼓励翻啦，男性喺感情当中应该系主动出击嘅，比如话喺歌词当中不断反复嘅求求你定个日期。是咯，感情确实是一件讲究心理游戏的一种强大的。

不斷咁樣製造邂逅偶遇，會唔會都係一種心理遊戲？呢個場景經歷咗數十年啦，依然經典啦。是否依然記得呢？就是當年陽光檸檬茶廣告當中嗰個女仔追住個校草呢，追咗幾條街，目的就想製造呢一個不期而遇嘅偶遇狀態。結果都係校草先同佢講乜咁啱啊！嚟自有 Show Number Four 当年阳光柠檬茶的主题曲，而今日听到的是嚟自有 DJ 的重新翻唱版本，好像多了一份的澎湃动力。

嚟自2008年嘅作品啊，所以一首咧展现女性独立态度嘅流行舞曲啦。同啱先啦，心理游戏嗰种系暧昧拉锯一样啦。呢一首作品咧，主要就系分手之后嘅嗰份觉醒同埋自尊啊。周柏源咧一手包办咗词曲嘅，咁就描述咗咧被伤害之后咧拒绝对方翻转头嘅嗰种嘅决绝。歌名《小蛮腰》啦，吓亦都系突出咗，正如歌词所唱，腰板挺直，我要对得起我嘅嗰份坚强嘅姿态啊。嚟自 Win 小永爷《小蛮腰》。继续我哋嘅轻松畅行嘅姿态，好似呢个晚上，无论系兜兜风啦，定抑或系 City Walk 都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0%之间，吹西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各区未来一周午间持续炎热，间中有雷阵雨，需要注意翻防御、防暑、防晒，同埋防局地嘅雷雨。前期我区已经出现咗连续嘅降雨噶，咁土壤嘅含水量高，需要注意翻地质灾害嘅滞后性。
2: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黄厂啊，而家动工嘅话咧，3个月之后就可以投产噶啦，然后好快咧又可以再加条生产线。
4: 唔系住，嗰、那个环评报批手续批咗落嚟未噶？
3: 那个未。不过黄厂你放心吓，已经搞紧噶啦，我哋两条腿走路啊嘛，项目照常开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嗰度咧，后期补个手续都好简单嘅啫。嗱，我哋又唔系唔办手续啊嘛，
0: 系咪真系可以未批就先建，后期先再补咧？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5: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5条嘅规定咧，建设项目嘅环评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嘅，建设单位系不得开工建设嘅。咁一旦如果项目未批先建咧，就触犯咗环境保护法噶啦。
0: 嗯，咁如果一个投资几个亿嘅项目啊，因为缺乏咗呢个认知，未批先建而导致项目叫停，咁岂不是前期嗰啲投入全部冇晒？
5: 是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规定，未批先建的是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还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一旦被责令恢复原状，企业前期的投资就肯定打了水漂了。
0: 所以希望企业能够严格按照规定去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合法合规生产经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

0: 和睦相伴之留到堆密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7: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8: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9: 切，我即其仔就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7: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中奖中会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2: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12/1的阳光，折射呈现
2: 27.25度，
4: 玻璃幕墙，光影藏落，
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系啦，再度系热浪逼人啦，咁所以喺呢一段时间当中，其实会唔会好多朋友仔咧都好想揾翻嗰个避暑圣地啊？有时咧，即系嗰种清凉嘅感觉咧，唔单单系嚟自呢一个体表嘅温度嘅，咁啊亦都可能会嚟自视觉方面嗰种嘅冲击，比如话当你见到哇，即系满眼嘅翠绿啦，同埋仲有呢一个溪水流动嘅话，喺视觉上边咧已经俾到你一种好消暑降温、好清凉嘅感觉啦。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去探索一下呢一座嘅宝藏小城啊，咁亦都系听闻咧就系严重低估咗嘅呢一个避暑胜地。所讲嘅就系呢个池州啦，池州喺边啊？咁样啊，就系呢个安徽方面嘅。其实咧呢段时间嘅池州啊，即系夏天嘅池州咧，其实佢因为太宝藏小城啦，唔会话大暑宣扬嗰种嘅呢个旅游胜地，咁所以咧就冇乜太多嘅游客嘅，即系唔会话好逼啊，话好多人啊咁样嘅。咁喺呢度咧就会有呢、這、一个18度左右嘅溶洞啦，溶洞几咁清凉咧，我有发言权嘅。咁记得之前咧就去桂林方面啦。去到一间咧就系溶洞咖啡啊，总之出边咧就系30几度咁，其实桂林都几热下噶，两港天气吓又湿又热啦。但系去到呢个溶洞入边之后咧，哇，真系扑面而嚟嗰啲清凉感受，完全唔需要开空调嗰个感觉系。仲有一啲嘅即系溶洞嘅呢个水滴啦，令到成件事啦，哇，真系好舒服嗰种嘅凉浸浸。嗱喺呢一个嘅池州啦，即系除咗呢一个嘅18度嘅溶洞啦，咁仲有翡翠色嘅潭水啊，仲有呢一个入夜之后啦吓，咁呢一个嘅非遗古镇啦，我哋安排3日2夜嘅时间啦，咪就可以系我哋足够嘅时间去认识一下呢一座嘅中国天然氧吧。系啦，咁啊需要打卡嘅呢一个地方啊，即系意思就话咧，池州有咩值得推荐啊？咁啊呢几个点咧一定要去噶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大黄洞。嗱，啱先所讲嘅18度嘅呢个天然嘅空调房咧就喺呢度啦。洞入边咧就系暗河穿行啦。咁啊，今年咧亦都系新增咗呢个西游环境嘅数字光影咯。戴翻件外套好啲啊，真系凉浸浸啊，10多度咁样，应该都需要着翻外套。同呢个洞外嘅呢个温差咧，接近成20度，即系出边38度啦，入边就18度啦。第二个咧就系呢个平天湖。嗱，李白嘅诗句啦，水如一匹练啦，就系指呢一个地方啦。咁啊，环湖嘅天空之境啦，公路上面亦都可以系航拍咧，就系绝对系相当震撼嘅。咁啊，傍晚嘅时刻咧，就亦都可以去到呢、這、一个莲花台嗰度咧，睇翻个日落，完美收场。第三个地方咧就叫做系追仙镇啊。咁啊，夜游咧先至系正解噶。咁啊，因为傍晚可以睇翻呢一个嘅点灯仪式啦。咁晚上咧，仲有呢一个嘅追黄传奇啦，呢个实景嘅剧场呢度相当震撼咯。咁夏天仲有泼水节添，可以话系烟火气十足噶。第四个要 highlight 嘅景点咧，就系呢一个孤牛岗啊。咁亦都系华东嘅绿野仙踪本踪啦，夏季嘅平均温度咧就系喺23度左右，哇，相当之宜人啦。喺呢一度咧有龙门潭水啦，咁就系呈现呢一个嘅孔雀蓝色噶，咁啊四叠瀑布嘅水雾亦都系可以系扑面而嚟啦。着住呢一个嘅索溪鞋啦，咁啊浅滩嘅话咧，咁就可以系踩水玩水啦，咁啊相当之啱呢一个

小朋友喎。嗱，第五個咧就係西黃山漂流，咁喺呢個秋浦河上游啦嚇，平緩咁樣去漂流嘅，即係唔會話太過刺激，即係吞到你尾龍骨都斷曬嗰只。咁但係咧就係、當你係漂喺呢一個嘅即係風景之中，就好似係漂喺畫之中。咁所以咧就係、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都可以玩嘅，咁啊需要帶翻呢一個嘅換洗衣物啦，因為一定會濕身噶啦。第六個叫做係九指岩噶，咁啊相比起呢一個九華山前山嘅嗰種嘅喧鬧啦，呢個九指岩咧就係真正嘅小眾秘境。咁佢亦都係呢一個九華山嘅後花園啦，集奇石、瀑布同埋古寺、雲台於身。系啦，咁啊，去呢边玩，除咗可以睇风景，除咗凉浸浸，除咗系消暑之外咧，有咩食噶咁样？嗱，呢度咧就系、是、必须要食嘅就系呢个富西土猪肉啊，仲有呢一个一品锅啦，同埋呢个螺丝烧鸡啊，仲有呢一个嘅即系威池青阳啦吓，随便嘅一间嘅土家菜馆啦，都可以系即系值得信赖嘅。系啦，咁啊嚟紧七八月份开始旺季咯，咁啊依家咧仲可以啊掹下尾啦，六月底啊去呢个池州嘅话就多咗一份嘅、清静啦。所以夏天我哋都可以选择呢个池州作为你嘅避暑嘅圣地第一站啊。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3日，由区卫生健康局、区红十字会主办的“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在中级智库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全区各金融机构的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献血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采血化验等流程。活动还同步开展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入库宣传动员。据统计，当天共有来自农业银行、新会支行、中国人寿保险、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多家金融机构职工参加，总献血量达9800毫升，其中有4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登记入库。近日，新会区持续高温闷热。为做好高温天气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保障工作，区总工会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派发爱心雪糕，为他们送上一丝夏日清凉。据了解，本次送雪糕活动派发周期为2026年6月22日至8月30日，每周一至周五14:30至17:00对外开放。活动设置3大固定服务点位，包括工会职工户外爱心驿站北园站、骑行之家豪桥站、新会区新就业群体安心驿站，服务覆盖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等从事户外高温作业的人员。每个站点每日限量供应雪糕100只，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据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4日，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3日分别启动4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

0: 场工作。23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以每秒2.198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前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0: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鍾意蝉鸣中嘅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你就有李健的《美若黎明》，是咯，属于一个可以睇到曙光的日子，系嘛？六月十四号星期三，今天是高考放榜日，好像有很多村咧都要放下烟花。OK， 继续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节目时间啦，我继续欢迎你加入我哋嘅点唱吓，咁将你今晚想分享嘅歌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用微信嘅方式嘅话俾我听啦，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首先系明月啦，咁啊，哇，即系佢真系好适合做记者系嘛，即系总会追住一啲热点啊去分享嘅。佢话咧今日就系高考放榜日啊，十年寒窗开出芬芳，十年磨剑努力未变，十年嘅风雨咧，十年嘅风雨兼程啦，奋力追逐啊，让梦想实现嘅时刻，祝高考顺利啦，金榜题名。今晚想点一首张韶涵嘅《破茧》啊。

系啊，需要破茧成蝶啦，系啊，需要完美蜕变啦。咁除之外啦，仲系一种放飞自我一种嘅飞翔嘅感觉啦。我谂最大嘅转变咧，就好似我哋好似应该寻找翻一个好独立嘅自己啦，选择翻一个可以俾到自己去独立成长嘅城市啦，然之后展开追梦之旅啊。OK， 啱先听我哋就有张韶涵嘅破茧，跟住。美丽的方言，他说呢今晚想听。

0: 小小话今晚想听翻首新歌啊，系校长嘅《我在意》，啱啱6月22日先发行嘅，咁系一首咧充满住岁月温柔谢意嘅歌。风会记住每一朵花嘅香，佢在意从来都唔系偶然嘅，系藏喺岁月里边嘅必然。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在。

執都撈埋啦。佢唔係一首普通嘅新歌，係侯明倫啦，專門為演唱會打造嘅謝幕曲噶。咁啊，呢一個嘅創作陣容都相當強勁啊！校長咧親自作曲，並且邀請咗咧兩位相識當年嘅巨星好友，劉德華咧同埋李克勤咧去填詞嘅。歌曲當中咧可以話係表現達咗呢一種一生不變嘅情義。感謝當年嘅朋友等等嘅句子啦。系啦，亦都系充分咁样对于一路以嚟嘅音乐路程当中嘅所有好友同埋歌迷嘅谢意。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

0: 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12: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节奏。
1: 玻璃幕墙，折射生活影像。
2: 车厢内，
3: 你我自在逍遥。
1: 不期而遇，
2: 何俊文。

繼續回來九點半之後的不期而遇，繼續可以接收收音機旁邊你的點唱的藍天就說天氣真的很熱，都有些不想做事的感覺，但是不做又不行，今年我們這行很淡啊，等陣間休多了恐怕連房租都交不起，所以還是有些事做會好一點的，這個就是中年人的無奈。點一首夏日寒風聽一下，不知道等陣落班之後會不會有微風相伴呢？

0: OK， 夏日寒风。虽然表达会是一种无奈，但我哋喜欢一种凉沉沉的感觉。哎，跟住来你啊，陈教练有嘢讲。
1: 文哥哥你好，又嚟到九点半之后的不期而遇。依家咧好中意加班的呢一种感觉，因为每一次加班听到节目的时候咧，就会好精神。今晚咧想点首李克勤的《红日》，嚟到一洗一日的疲累。
0: 是啊，都挺支持我們的語音點唱的。除了可以是支持一下粵語文化之外，都是感受你的存在嘛。

0: 却丢失了方向。
1: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DJ Edmund不期而遇。
2: OK， 冰雪融化就话咧，今日学校咧有一个心理游园活动啊，但系我嘅英语成绩今次退步咗，去揾英语老师补咗一下课，结果去翻操场嘅时候咧，活动已经结束咗啦。不过今日真系好晒啊，唔知道系遗憾定系赚到咧？点一首读心术听下，你就卓文轩啊嘛。

系咯，佢系同阿一棵树系同学仔嚟噶嘛？系咯，佢话原来仲有同我一样中意听何老师主持嘅电台节目嘅同学啊，系多啲宣传下啦。咁等一上车咧，叫爹哋妈咪咧转去生活电台听节目啦。系啦，咁啊，今晚你点去唱咧？就听日先至播到啦。系攞手机嘅时间有啲晏系嘛？最后啊，停笑压轴啦。你以为今日嘅走向系劲歌系嘛？我哋坚持翻一个节奏嘅转换，明知故犯粤语版啊嘛。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噃，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会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3: 让美妙嘅声音
1: 穿过晨雾，
3: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1: 带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23日，施舍普院士珍贵实物捐赠仪式响新会书院举行，300多件院士生前手稿、书信、文献资料等珍贵实物荣归故里，为家乡留下院士自学报国、心系桑梓嘅鲜活印记。捐赠仪式上，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代表及院士门生汪少琪院士、韩代书教授将院士的珍贵实物捐赠给新会区博物馆，现场仲向古井镇转赠了一批院士生平影

0: 像资料。施舍普是新会籍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细胞生物学家，生殖生物学科奠基人之一。他七十余载深耕基础医学，践行科研报国初心。此次捐赠的实物承载着薛院士严谨治学风骨与家国情怀，是留给家乡珍贵的精神家书。接下来新会区将以这一批实物为核心，打造专题展览与科学精神教育基地，通过展陈、研学、宣讲等形式，让科学薪火生生不息。
1: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沙堆镇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结合企业、串居、网界员多方力量，通过专题培训、安全咨询、实战演练、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知识，营造浓厚安全氛围。其中6月16号沙堆镇应急办牵头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安全宣传手册，讲解家庭隐患自查、突发事件自救互救技巧。6月17号沙堆镇组织核区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同时连日来，核区企业同步自主开展安全宣教工作，厂区、车间显眼位置悬挂安全横幅，张贴警示海报，各村驻村工作组、网界员开展进门入户专项宣传，各村社区依托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安全生产标语和警示教育短片，实现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沙堆镇表示，将以本次安全生产月为抓手，持续推进全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应急实训活动，压实各行业、各领域安全责任，持续巩固稳定向好的安全生产形势。
0: 针对新会东区学校新会华侨实验第二小学门前早晚高峰车流交织、人车运行、违停占道等突出问题，近期新会相关部门与学校坚持疏导并举，标本兼治，让昔日的堵心路一步步变成舒心路。新会东区学校原有南北两个校门，6000多名师生集中通行，早高峰车辆疏散经常需要接近20分钟。校方联合相关部门新增东、西南、西北三处出入口，实现5个校门同时开放，家长即停即走，学生就近入校，早高峰疏散时间大幅缩短。新会华侨实验第二小学则于今年3月启用新增南门出入口，承担了300多人分流任务，北门压力明显缓解，在畅通路线的同时秩序管控同步跟进。新会华侨实验第二小学在早晚高峰时段放下伸缩路障，禁止校门口车辆掉头，车辆只能直行，有效切断拥堵根源。该校还计划于年底在校北门加装3套智能设备，以科技手段保障长校秩序。同时针对新会东区学校北侧居民车辆长期违停占道问题，学校联合交警建立常态化巡查，上下课时段加大劝导力度，占道违停现象明显减少，校园通道变得宽敞顺畅。为保持安全防线，该校还加高了北侧121米围墙，在等候区新增视频设备，实现重点区域视频全覆盖，消除盲区。家长们表示，现在接送孩子更顺畅更安心。
1: 6月23号由区卫生健康局区红十字会主办的一滴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在中集智富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全区各金融机构的职工踊跃参加，用热血为生命接力。活动现场，献血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采血化验等流程。活动中同步开展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入库宣传动员，年龄在18到45周岁、符合捐献条件的爱心人士，在无偿献血时抽取血液样本，为血液病患者留存一份生命的希望。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值临床血液供应关键时期，本次活动不单止是对无偿献血工作的具体落实，更是对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的生动实践。据统计，当日共有来自农业银行、生活支行、中国人寿保险、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多家金融机构职工参加，总献血量达到9800毫升，其中有4位造血干细

0: 点位准时开放。工作人员提前备好雪糕，静候户外劳动者前嚟补给清凉。外卖小哥们匆匆走进站点，领取雪糕后，一边大口品尝降温，一边时不时低头留意手机订单页面。有外卖小哥表示，最近天气又闷又热，自己一整天在外跑单，路过驿站睇到有雪糕都会入嚟领一支，冰冰凉凉，特别解暑。工会呢一份贴心福利真系太暖心。据了解，本次送雪糕活动派发周期为2026年6月22日至8月30日，每周一至周五14:30至17:00对外开放，服务覆盖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等从事户外高温作业的人员。每个站点每日限量供应雪糕100支，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0: 生活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
5: 有信心，
4: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

0: 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异于

0: 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加强政

0: 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

0: 六月到十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2: 今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珠三角中南部市县34到37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26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主持召开携手共进“十五五”台资企业座谈会，把握新形势，共享新机遇，携手台胞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孟凡丽出席。
1: 2026广东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分两个时段进行。
2: 从破题开局迈向深层攻坚，广东主流媒体纵深推进系统性变革。
1: 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开幕。
2: 2026年广东惠民托育券开始发放，最高可领2000元。
1: 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249.7万个。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主持召开携手共进“十五五”台资企业座谈会，向广大台商介绍我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谋划安排，并就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更好服务支持台胞台企发展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深化粤台各领域交流交往，落细落实惠台暖企政策措施，携手台胞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上，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冠龙节能、台升国际、工业妇联、南宝树脂、台达电子、鹏鼎控股、新锐科技、敏实集团、宇宏工艺、金力宝新材料、南海大兴、安捷鱼、宁门等台资企业。

0: 业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企业在粤发展历程与当前投资布局情况，结合生产经营实践和行业发展态势，围绕台企更加深度参与广东各项建设，促进粤台经贸合作等，谈认识，说体会，提建议。大家表示，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全，市场机遇多，营商环境好，各项支持政策给力，台包台企在粤发展机遇无限，前景广阔，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稳步推进增资扩产，努力培育落地更多新业务新项目，在致力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拓展企业增长空间。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台包台企和台湾实业界长期助力广东发展表示感谢，肯定大家意见建议贴合实际，富有建设性，要求有关部门和地市做好梳理对接，及时回应台包台企需求，进一步细化完善配套举措，把服务保障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到位。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始终牵挂在心，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我们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好服务和支持台包台企发展指明了方向。广东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联系紧密，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广大台包台企在这里深深扎根，创业兴业，拼搏奋斗，为广东发展、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生动诠释了粤台一家亲、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如今，粤台交流合作站上新起点，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这个新体现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让我们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始终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事实谁也无法改变，诚挚欢迎广大台包台企前来寻找商机，投资兴业，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背靠祖国大陆，走向更广阔市场，实现更长远发展。这个新体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让我们更有条件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发展的积累，广东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有了新跃升，经济发展向新向强的态势更趋明显，正大力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期待台包台企更多参与进来，合力开展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配套，携手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抢占新领域新赛道。这个新体现在迈上新征程，奋进十五五，让我们更有空间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这将释放巨量需求，带来巨大红利，为创新创业创造提供宽广舞台，热忱邀请广大台包台企与广东同行，与祖国共进，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广东实践中，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个新体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拔节生长，让我们更有动力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今天的大湾区建设其势已成，渐入佳境，集聚了强大势能，具备了硬核实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深化粤台交流合作提供了肥沃土壤和广阔空间。希望台包台企抓住难得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在这里安居乐业，实现梦想。这个新体现在中央和省一系列利好政策加快落地，让我们更有信心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党中央部署实施了系列惠台政策，广东立足实际，出台一批支持台包台企发展的配套举措，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经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希望台包台企增强在粤发展信心，用好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发展空间，不断做强做大。黄坤明说，广大台资企业和企业家朋友是粤台交流合作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贡献者、受益者，希望大家继续坚定选择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 充分发挥优势，深度参与和助力广东“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当好桥梁纽带，吸引带动更多朋友到广东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来，到大陆来，为促进粤台和两岸交流合作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广东将一如既往为台胞台企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两地走得更近更好。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们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诚邀广大台湾同胞到广东走一走，看一看在这里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唐毅峰，有关地市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台资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政黄楚平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题，为省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干部做专题党课辅导。黄楚平强调，要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实施好我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个专项立法计划，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强化制度供给。要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等融合共用，持续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
2: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通过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现场解答公众关心的志愿填报、招生政策等问题。今年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分两个时段进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4: 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李向明介绍，今年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和去年一样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时段为6月28号9点至6月29号16点，第二时段为6月29号19点至7月4号16点。为了让考生更加清晰明了，志愿表上会专门标明哪些是第一时段填报，未标明的则为第二时段填报。
5: 第一时段仅填报西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业组志愿。第二时段，除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外的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科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均需在本时段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志愿信息。
4: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表示，今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政策总体保持平稳，只有一处调整，为保障高校专项计划顺利完成，对其批次做了优化。
6: 由原来在特殊类型招生批次调整到本科批次进行志愿填报和录取，招收国家公费师范生的高校专项计划按照相关政策还是放在提前录取批次的本科非精简院校中填报。
4: 今年广东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的原则依旧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所有考生、所有院校专业组均实行一次性投档。高雷：
6: 分数高者优先投档，轮到该考生投档时，从所填的第一个志愿开始，依次检索该批次考生所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一旦检索到尚未投满且符合投档要求，就进行投档。投档后同一批次其他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均失效，如果没有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就会出现滑档。
4: 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招生一处处长尤伟林表示，想提高被心仪院校和专业录取的概率，可以从知己、知彼和知规三方面着手，结合自身成绩的排位、个人兴趣和志向、目标院校和专业往年的录取情况等综合考虑，同时也要充分了解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的规则。
7: 填报时要按照中文宝的输入安排志愿，把自己最心仪、有可能够得着的院校专业组放到前面去冲，把和自己排位基本匹配的放在中间稳，把明显低于自己排位的放到后面去保， 同一个批次啊，我们建议尽量填满，志愿之间适当拉开梯度，最大程度地避免滑档的风险。
1: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赋予主流媒体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主流媒体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一年来，广东分级分类因地制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各媒体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向市场要潜力，不断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本台报道。
0: 面对新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广东主流媒体一体推进内容生产、在地服务、技术支撑、体制机制等各领域变革。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家客户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重点打造以羊城派客户端为核心、第三方平台相配合的全媒体矩阵。广东广播电视台升级打造月 TV 客户端，着力做大做强第三方头部账号。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实现21财经、京视频两大客户端互为频道，一体运营。各媒体锚定智慧媒体建设方向，夯实数字技术底座，深化智能工具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媒体生产和运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智媒云技术平台，构建南方 AI 智能体智慧服务矩阵。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建成岭南文化大数据中心，推出岭南文化大模型和文化通智能体，建设岭南文化基因库、粤语语料库。广东广播电视台推进融合生产云平台建设，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如期开播。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研发全网传播效果分析系统，推出南方财经金融理财智能大模型算法。通过变革探索，广东主流媒体持续提升融媒生产传播力、主流舆论引领力、全媒运营服务力和媒联万物连接力，系统性变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呈现出趋势性变化。互联网思维全面增强，南方家客户端位列2025年地方媒体客户端排名全国第一， SOF 网端粉丝用户突破2500万，共建频道实现广东21个地市全覆盖。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核心端口月均发布量增长 114.3%， 流量增幅 139%。 广东广播电视台五个自有互联网平台和外部平台融媒账号总用户 7.21 亿，年传播量 507.88 亿人次。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21财经客户端用户平均日活增长超 160%，2025年客户端排名中位列全国财经媒体第一。内容质效明显跃升，各媒体以主流价值和传播效应兼具的好内容赢得受众，扩大影响，内容创作产能持续提升。深化打造月言、学习时节、月理轩等理论品牌栏目，让理论传播活起来。围绕十五运会等重大主题，推出同一个湾区同一个梦想等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报道和产品，让主题报道深下去，推动一批特色评论品牌拔节生长，让言论评论立起来。上线 IP 广东等四大国际传播平台，打造湾游引力、何以广东等品牌栏目，让外宣精品走出去。媒体加连接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广东媒体发起喊全球吃广东荔枝活动，贯通荔枝种植、采摘、运输、消费、加工等全产业链，创新打造东方爱情果品牌 IP， 助力全省荔枝销售170万吨，销售额170亿元，有效提升了岭南荔枝品牌价值与市场效益。2026年以广货行天下为牵引，依托媒体加，助力智能家电、消费电子、风味特产、潮玩文创、特色文旅、岭南农产品等优质产品树品牌拓市场增销量，同时还深度参与粤 BA、 粤超两大赛事运营推广，助力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打造全国知名 IP， 成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活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东媒体观察站牵头人张志安，
8: 如何进一步的统筹主流媒体和省内的科技企业和全国科技企业的协作，把人工智能在媒体应用场景当中的研发寻找得更精准，如何把工作室和个人 IP 的培育在媒体的机构内部探索出精准化并且可实施可持续的这个运营机制。我觉得广东的媒体的系统变革在推进和

0: 六是推进组织架构变革和管理机制创新，激发可持续发展长效动能。七是推动数字赋能，夯实主流媒体变革技术支撑底座。八是强化品牌意识，通过推动放权赋能，打造一批个人 IP。九是拓展媒体加功能，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十是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牢系统性变革安全防线。百舸争流，笃行致远。广东媒体曾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探路行业发展，引领时代风潮。在系统性变革这场时代大考中，当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斗姿态，通过变革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谱写主流媒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1: 系统性变革以来，广东广播电视台坚持系统谋划、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本台报道，
2: 一年来，广东广播电视台重大主题宣传爆款频出，建成智慧融媒生产管理平台，统筹指挥调度重大主题宣传。全国两会、十五院会、百千万工程、粤 BA、粤超等传播数据创新高。十二件作品入选中宣部三好作品。外宣 Touch 矩阵多个产品入选国家级外宣重点项目，全媒体传播力全面跃升，粤 TV 客户端累计下载 1.62 亿次，用户规模、日均使用时长稳步增长，账号矩阵传播效能倍增，省内百强媒体账号榜单中广东台占比四成，融媒生产力显著增强，短视频评论全年传播量超10亿，评论员矩阵建设获评全国融合生产传播典型，工作室队伍打造出5个千万级矩阵、17个百万级账号，组建融媒采编轻骑兵，突发新闻移动端首发能力显著提升，产业转型初见成效，深耕媒体加文旅、媒体加少儿、媒体加体育、媒体加电商，打造岭南春晚等特色项目，探索在地化服务新路径，媒体赋能实体经济作用凸显。下一步，广东广播电视台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频道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常态化精品生产线，拓展微短剧、微纪录片等新内容形态，打造全台统一技术中台，以 AI 赋能全采编流程，优化媒体加运营模式，深耕垂直领域，完善考核激励与人员进退机制，激发队伍内生动力，不断推动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取得新的成效。
3: 本台消息，6月27号，广东将在全网推出《思想要岭南》系列视频，第一季将播出至11月7号，每周六更新，在全省主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省市县三级发布号、学习强国广东学习平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刊播。第一季共20集，包括经济、文化、科教、民生4个篇章。20名对话嘉宾将以个体视角讲述广东故事、大湾区故事、中国故事，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本台消息，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昨天在深圳开幕。作为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参加，探讨亚太中小企业数字转型新路径，共享全球价值链融通发展新机遇。6月25号，论坛还将组织3条特色调研线路，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3: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新航站楼 T3 航站楼开放国际业务，航线扩容，通关效能提质，口岸进出境客流、货流稳步攀升，对外开放活力持续增强。据广州海关消息，截至6月24号，今年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个月达到1000万客流规模，同比增幅超21%，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
1: 本台消息，日前有

0: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号，全省三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广东省自2024年开始发放惠民托育券以来，近两年已发放超67万张，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多万元。
1: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定于今年八月在茂名市举办，目前部分赛事已率先开赛。昨天上午，大众特奥项目首金在飞镖团体赛中诞生，深圳队以总比分4-2战胜惠州队，夺得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的首金。
0: 新闻浏览。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在全国范围严查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囤积转卖报废机动车及虚假灭失出口等行为，整治违规翻新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及销售不合格再制造件等行为，打击虚假报废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行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 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 25.9%， 场站快充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昨天从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7: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新会电。

0: 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早晨，早晨，7:31，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咧，城区依家各个路口路段咧，未见话特别多车啊。咁啊，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响牛雕岗回旋处呢一度往蓬江区方向嘅车流量系有啲啲大嘅，但系总算都系比较可以。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咧都可以保持住好嘅心情，注意交通安全。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带大家走进陶荫别墅。陶荫别墅即中共新会区委、直属区委、特区工委驻地，新会独立团诞生地，系位于我哋新会区大鳌镇南沙村南沙小学，始建于中华民国时期，原本系开明乡绅陈兆薇嘅别墅。用作白景学校的校舍，在1948年成为了白景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在1949年的7月，当时中共新会区委机关驻地设在白景，先后改称为新会直属区委、中共新会特区工委。当时中共新会组织以陶荫别墅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当年的10月，新会党组织在陶荫别墅前升起了全院第一面五星红旗。10月21日，亦都在呢处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新会独立团。陶荫别墅的旧址是单层砖混结构，占地面积97平方米，中间为展览厅，两侧有4个房间，展出相关实物及图片。陶荫别墅是重要的革命遗址，已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生德育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等。在2010年的9月，江门市人民政府亦都将它公布为第6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7: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7: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7: 1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8: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

0: 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健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

0: 早晨，早上嘅时间嚟到咗7:36啊！嗱，今日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啊！直播室当中有泳泳同伟照。
1: 早晨，时间嚟到7:36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入边，同大家倾一倾我哋生活本土一啲嘅新闻资讯啦。咁啊，呢个之前当然要睇睇我哋嘅天气啦。我今日又真系。比较清爽嘅，
0: 系比较清爽，阳光又唔系话太过之猛烈。
1: 我翻工，我翻工嘅时候咧，我心喺度谂，哦，做冇屋企近单位咁近咧，咁样，所以开来些少，真系好舒服嘅呢
0: 个圈嘅。
1: 唔好啊，赶时间啊，翻嚟。咁睇翻咧，今日嘅天气方面就多云间中晴天嘅天气为主，有分散式嘅雷阵雨，气温就27-35度啊，咁吹2-3级嘅西南风，阵风系去到4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5%-90%嘅，
0: 冇错啦。咁啊，呢一个嘅相对湿度都系比较高嘅，所以话如果你传啲尘鼻嘅话，一定要注意好做呢个除湿嘅工作啦。嗱，预计接住落嚟我区啦，未来一个星期五间嗰阵啊，都会系持续炎热嘅。咁啊，间中可能都会有一啲嘅阵雨啊，咁样依然啦，系要注意翻一啲嘅防暑啊、防晒啊，仲有防局部地方嘅雷雨天气。嗱，前段时间咧，我区亦都系出现咗连续嘅强降水，所以话呢个土壤嘅含水量依然系会比较高嘅，大家千祈唔好话即系唔紧张啦，一定要注意翻一啲嘅地质灾害带嚟嘅滞后性嘅风险。
1: 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关注翻最新嘅天气嘅变化啦，同埋咧一个亦都关注翻近期天气嘅变化多变啦，多变啦吓，所以咧大家就都系嗰句，出门口睇睇天气，睇睇路况先。OK， 咁我哋再嚟咧，跟住翻到嚟睇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啦。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2: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0: 我们睇睇6月23日施舍普院士珍贵宝物嘅捐赠仪式喺新会书院举行，系300多件嚟自我哋嘅院士生前嘅手稿啦、书信啦，同埋文献资料等等嘅珍贵嘅实物，亦都系荣归故里，为我哋嘅家乡留下咗院士嘅治学报国、心系桑梓一个嘅鲜活嘅印记。
1: 嗯，系啦，咁喺呢一次嘅捐赠仪式上边，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嘅代表及院士门生汪少琪院士，仲有韩代书教授，他们就将院士的珍贵实物捐赠了给生活区博物馆。现场亦都向古井镇转赠了一批院士生平的影像资料。
0: 嗯，咁睇翻呢啲嘅资料啦，施舍普院士是我哋新会籍的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亦都是我国的细胞学的专家，同埋一个生殖生物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嗱，佢70余载一个深耕于基础的医学，同埋践行科研报国初心。早在2017年，施院士的亲属咧就遵循翻佢的一个遗愿去捐赠了一批的旧物，这一次的捐赠的实物更加承载着我们薛院士一个严谨治学风骨以及是家国情怀，是留给我们家乡珍贵的精神家书。一起来听听汪少琪院士他怎么说。
2: 希望这些实物呢可以保存下来传代，能够让所有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薛先生这一生来对科学的事业的追求。

0: 和贡献，弘扬科学家精神。
1: 是啦，咁啊，活动现场仲开展咗学术交流嘅活动。汪兆琪院士仲有刘友华教授、韩代书教授等嘅专家啦，一齐追忆咗薛院士嘅治学育人往事。咁啊，响医学交流环节上边，专家同深会嘅医护骨干啦，就基层医疗体质、科研体系建设展开咗研讨，为地方嘅医疗发展赋能嘅。
2: 而跟住落嚟，我哋深会区亦都会以呢一批嘅实物为核心打造专题的展览，以及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通过展陈、研学、宣讲等等的形式，令到科学系这个嘅薪火是生生不息啊！
1: 是啦，咁啊讲到精神方面啦，除了有头先所介绍的呢个科学家的精神之外啦，家书亦都系好重要嘅。嗱，近排啦，咪亦都系好兴啲侨批嘅寄乡愁一啲嘅内容嘅，所以响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啦，我哋亦都系举办咗好多同侨批相关嘅一啲嘅活动嘅。
2: 咁啊，例如呢一个嘅活动啦，就系、是、见面如字侨批话乡情嘅阅读分享会咧，就喺崖门镇嘅啡月空间YK Cam 呢边咧进行嘅，咁啊活动咧就系以侨批加阅读加咖啡加青年对话咁样嘅创新嘅模式，令到青少年啊同埋青年可以喺轻松嘅氛围当中嚟走进世界记忆嘅遗产，去感受翻我哋字里行间嘅家国情怀。
1: 系啦，侨批系近代侨胞啦寄翻嚟屋企书信嘅汇合合一嘅一个信物，咁啊呢个亦都系承载住华侨以及故土嘅最赠。非常之重要嘅一个联结啦。咁啊，响呢一次嘅分享会上边啦，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嘅师生们亦都系结合咗最近好兴嘅我哋呢一部电影啦，系阿莫的情书啦，以及系馆藏史料，大家可以沉浸式咁啊感受到华侨万里啊寄信翻嚟嗰一份嘅赤子之心啊！
2: 江门市博物馆副馆长张一之咧就立足我哋本土嘅侨史，深度剖析侨批背后嘅发展脉络，青年学子亦都围绕住侨批文化个年轻化嘅传播等等嘅话题咧，畅所欲言嘅活动咧，特别设置咗就系笔墨传承新时代侨批家书书写体验嘅环节，复刻翻传统嘅侨批嘅场景，大家咧都执笔寄情。咁呢一方面咧，一齐嚟听听嚟自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后区嘅学生李同学佢点讲啦？
3: 不仅是报平安一封信，而是深入了解到了。这封一张薄薄的纸后面它寄托了一个家国情怀，我作为新时代青年呢，希望更多青年关注这个侨乡的文化。
2: 咁现场呢仲喺基层呢个阅读阵地呢係捐赠咗涵盖呢包括有侨批啦、启超文化啦等等专题啲嘅优秀嘅图书嘅。
1: 係啦，冇错，希望可以多啲举办呢一类型嘅活动啦，令到我哋新时代嘅青年啦都可以學習到更加多关于我哋自己本土家乡嘅一啲嘅文化啦。係啦，讲到我哋嘅青少年學習到本土家乡嘅文化嘅话，近期呢个活动亦都係好 hit 㗎喎。
2: 咁2026年新会区中小学生龙狮比赛，咁喺6月17号咧就喺我哋新会体育馆嚟进行噶啦。咁啊，全区45支嘅队伍，超过500名嘅青少年嘅选手系齐聚赛场，以龙会友，以狮传情，喺佢哋呢个嘅跳跃啊，同埋舞狮嘅之间咧嚟演绎咗我哋新会嘅非遗嘅魅力。
1: 系啦，喺呢一次嘅赛场上边啦，男队员同女队员啦都系非常之犀利嘅，佢哋亦都系有啲女队员啦，专门系担咗一个狮头嘅。咁啊，来自龙乡嘅三江镇初级中学醒狮队嘅郑同学啦，就系女子狮头选手之一啦。嗱，参训近一年啦，佢都系非常之刻苦坚持嘅。
2: 咁一齐嚟听咧，嚟自三江镇初级中学醒狮队嘅队员郑同学佢系点讲啦？
4: 我特别喜欢醒狮这项传统运动，训练虽然辛苦，但每次练好一套动作都特别有成就感。
2: 本次的赛事设置了有舞龙、群狮、传统男狮三大的项目，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职校多组别的比赛同台比拼的。根据裁判的介绍，今年参赛的队伍整体的技艺的水准是比起往年是有显著的提升。不少学校在传统的套路基础上有一些创新的编排，融入了我们新会侨乡的特色的元素，令到古老的龙狮文化焕发新意，而最终各个 组别都评出咗啦获奖嘅队伍。
1: 系啦，咁其实近年嚟啦，我哋生活区亦都系持续咁推动赛里佛权、三江龙乡游龙等一啲嘅非遗项目系进校园噶。咁多数嘅中小学校组建嘅龙狮校队，亦都系依托住课后嘅服务啦，开展咗常态化嘅训练。
2: 咁就嚟听听嚟自新会华侨中学舞龙队嘅队员招同学，佢又点讲啦？
5: 舞龙最讲究团结齐心，全队步伐、节奏、发力必须统一，站上区赛舞台，展示我们团队的魅力，特别自豪。
2: 主办方相关的负责人都表示，后续将会持续搭建翻青少年的非遗展演和竞技的平台，以赛事为纽带，活化传承龙狮文化，令到龙腾狮跃的火种在我们的侨乡少年当中永续相传。 OK， 那以上我们本节的内容，转头回来还有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我们转头再跟大家见面。
6: 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8: 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一种方法就是搣碎冲泡。这种方法简单粗暴，适合女汉子和比较性急的人。将整粒的小青筋搣碎，筋皮和茶叶均匀地混合，直接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那里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小青筋内含物质浸出比较快，茶汤比较厚滑，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节投茶量来控制茶汤的浓度。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9: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10: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11: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12: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1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1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6: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9: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20: 哇 ，Winnie
21: 吓、啊，
20: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21: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20: 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21: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20: 咁仲使谂啊？
17: 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

0: 送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1: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2: 葵乡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1: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年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早间听新闻，
7: 时事都关心，
6: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继续有韦兆同永永和大家看看我们一些的新闻资讯。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沙堆镇是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结合企业、村居、网格员多方的力量，通过专题的培训、安全咨询、实战演练、入户宣传等等多种的形式来普及安全的知识，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其中6月的16号，沙堆镇应急办是牵头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围绕消防安全、道路出行、燃气用电、防灾减灾等群众高频关注的领域，工作人员在现场发放了安全的宣传手册，讲解家庭的隐患自查、突发事件自救互救等等的技巧。
8: 6月23号由区卫生健康局、区红十字会主办的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在中集致富中心广场这里举行，来自全区各个金融机构的职工是踊跃参加。据统计，当日共有来自农业银行、生活支行、中国人寿保险、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多家的金融机构的职工是参加，总的献血量达到了9800毫升，其中有4位的造血干细胞捐血志愿者是登记入库。
7: 近日新会区持续高温炎热，为了做好高温天气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的保障工作，区总工会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派发爱心雪糕，服务覆盖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等等从事户外高温作业的人员。据了解，本市的送雪糕活动派发周期为2026年6月22日至8月30日，每周一至周五14:30至17:00对外开放。北园爱心驿站、骑行之家豪桥站、安心驿站三个的派发点位每日限供应一雪糕100支，先到先得，排完即止。
8: 近期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的巨峰葡萄迎来了丰收，据介绍，受前段时间的阶段性的降雨影响，今年的葡萄成熟期是略有延后，但是总体的来讲长势都是非常之喜人的，某产是可以达到2000斤左右，它的采摘周期将会是持续去到8月底。种植基地优先吸纳本村的劳动力就业，带动了村入边数十个的农户是增收的，亦都是助力了我们的村民实现家门口的务工、务农双向的增收，成为了全镇落实8000万工程、推进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
7: 以上就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的内容。正点报时回来之后都会同大家讲一些的高考的成绩和一些高考的报志愿的情况。
8: 注意事项
7: 的。一些注意事项，每一年来到这个时间段，这个都是一个很热点的话题的。亦都是为 我哋嘅高行學子啦，因為佢哋冇經驗啊嘛，我哋有經驗啊嘛，
8: 係
7: 啦，俾啲經驗俾你大家噶嘛，大家各位家長又好啦，學子都好啦，到時候都可以參考一下啦，我哋跟住落嚟嘅啲嘅社會熱點嘅話題嘅內容啦，咁亦都希望大家攞到好成績之後咧，亦都可以報個好學校。OK， 咁我哋正點報時分嚟之後再同大家見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